两个人一伸手互不相让，就下了死手了。这为什么呢？各为其主，两个人人生观不一样，立场不一样，走的不是一条路，水火难以相容啊。说什么磕头的把兄弟，哥哥铁哥们，狗屁，那么不顶用。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那是假的，在关键的时候都替自己考虑啊。黄天霸一个心眼就识得人，保朝廷；福天雕一个心眼走绿林道，那能行吗？为了立在速战，黄天霸发了一镖，结果普天雕一低头，这镖正打到武天球的梗嗓上的，武天球在后没看清，噗，这一镖从嗓子眼就给钉上了，扎进去二三寸深，那大铁橛子跟囊上还好得了吗？就见武天球惨叫一声，啊，嘡啷啷啷啷，刀也扔了，是仰面栽倒，腿蹬了两下，胳膊抽搐两下，是绝气身亡。正在这时候，黄天霸第二镖发出来了。第二镖打的是谁呢？打的是郝文僧，罪魁祸首。郝文僧也夹着防范，用大铁铲往往旁边一拨了，嘡啷一声把镖拨开了。这镖一拐弯奔普天镖来了，本来普天镖没挨镖，他这一扑棱歪打正着，正揍太阳穴上，那大铁觉得噗，这一下眼珠子都冒出来。再看普天镖惨叫一声，趴伏在地，屁股撅在了几下，是绝气身亡。郝文僧就呀，完了。正在这时，黄天霸血贯铜人一般，双手捧刀跳过来，大战郝文僧。郝文僧一看完了，大势已去，我在恶虎村仰仗着就是他们哥俩，现在他们双双毙命，我还依靠何人呢？看这样，我得走啊！夜长了梦多，对我可不利。想到这里，虚晃一铲，飞身行，跳上墙头。黄天霸，小黄老，你小子等着，迟早有一天，某家要报仇雪恨，这笔血债是记到账上。说完了，飘落在墙外，一哈腰，钻进大山。黄天霸没追他，一来惦记师的人，二来眼目不得劲儿，再中了埋伏怎么办呢？跑跑吧，你要做坏事，迟早有一天得把你逮住。正在这时候，院里的人全傻眼了，前后左右仆人上百都在这看热闹，原来都是磕头的把兄弟，现在闹翻了。二爷三爷躺在血泊之中，双双毙命，大爷不知下落，四爷在对面站着呢，你说向着谁吧？大家发傻了。黄天霸是提刀在手，冲着四百一抱拳，弟兄们，大家是不是以为着我忘记了弟兄之情？今天有点忘恩负义，非也。所有的事情来龙去脉，将来你们自然会清楚。这叫守恶必办，邪从不问。凡是恶虎村咱原来的人，只要你不反抗，将来还有出路。该干什么干什么，还是一家的人。哎，你们还想反抗不成吗？我可代表官府来的，不久大部队可就开到了。不用讲，这些人明镜一样。你看原来主子活着的时候没办法，现在一听四爷这么说，放下刀枪，四爷您赏饭吃吧，我们为了养家全小也是迫不得已。这就好，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哎，正

0: 时候，姚铁头领着几个哥们从后边到了，闪闪闪闪闪闪闪，后边有条大汉家躺着。黄天霸迎上去一看，正是施大人。再看施大人，人事不醒了。你想想，本来他体质就虚弱，身小力薄，平常吃饭也吃不了许多，受这种惊吓，再搁到水里一泡好几天，就好人都受不了，何况是他呀。如果黄天霸晚到半天，施大人性命休矣。姚铁头这人说话真算数，就按黄天霸交代的，绝对守信用，把施大人救出来。黄天霸一看，快快快，到屋里头，到屋里把施大人的衣服全都扒了，都湿成这样没法穿了，往床上一放，绕过两床被回来给他盖上。黄天霸就说，那个姓徐的徐郎中还住在咱们村吗？啊，住在这儿，快请徐郎中，马上请他来。有人去请，时间不大，老徐头来了，有人给拎着药箱子。哎呀，四爷您叫我，老先生麻烦您了，半夜三更的真不好意思，有一个病人需要您诊治。哎呀，没说的没说的。老头坐到凳子上的，聚精会神号了号脉，看了看施大人的眼神，撩开眼皮看看，好半天也没说话呀。黄天霸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最后才问老先生，病人怎么样？没有大妨碍呀，这个人呢还是年轻啊，要到了我这把年纪早就玩完了，虽然说没有大妨碍，得好好的静养。这样吧，我先抓服药，赶赶他的风寒，把他这个寒气都逼出来，然后再吃点补药，不出十天就能康复。多谢老先生。黄天霸让他开了药方，派人去抓药，马上回来亲自煎汤熬药，按着先生的交代，撬开石大人的牙关给他关下去，让他静静的休息。这阵石大人是毫无知觉呀，这药刚灌下去，有人进来禀报，外边来了一伙的人，吵吵嚷嚷要见黄老爷。正在这时候，就听有人喊：“怎么办？怎么办？老兄弟，你在哪儿呢？不让我进，没门！”咋咋呼呼一听是小脑瓜照壁，黄天霸一摆手：“快请进来，请进来，都是自家人。”再看照壁身后跟着个大个子，黑乎乎跟半截子黑塔相似，正是周武。周武背后还跟着个大个，晃晃悠悠跟显道神相似，一看心头想的大汉孙七。再往后看，闹海娇孙玉堂，飞天叶成武成，张翔等人，一共九个人前后进了宅院。黄天霸啪的心放下了，自己人来了。这赵壁比谁咋呼的都凶啊！我老兄弟怎么样？大哥，一切都过去了，这不，施大人我已经找着了，而且把他救了，平安无事。
1: 哎呦，谢天谢地呀！这可是范东啊，你说这范东要有了事，咱这饭锅就被砸了，是不是？我过来看看。哟，大人本来就够瘦的，现在比我还瘦哦。抓药了吗？
0: 刚吃完药，没有妨碍，十天半月就能康复。
1: 那谢天谢地。
0: 众人过来都看了一看，这问黄天霸，兄弟怎么个经过？黄天霸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说现在罪魁祸首郝文森逃走了。赵壁说跑不了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迟早有一天他把他逮着，咱们先顾眼前的事儿。哎，正说着天亮了，这一朝这一喊，药力
2: 谁在说

0: 人。黄天霸，
1: 赵飞，
2: 庄武，
0: 大家各报名号。大人点点头啊，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那手都哆嗦着，拉住黄天霸和赵飞。我做梦不成，大人不是做梦啊！哎呀，我以为是一场噩梦啊，吓死人也！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大龙山恶虎村。哦，恶虎村我听着这么熟啊，这不是你当年待的地方？正是，这原来也是我的家。大人呐、啊，您先休息，等您好了。

找了几套，大人先将就着穿吧。把内衣内裤穿上，好在古人那玩意又不讲尺寸，肥肥大大，把袍服都穿上。大人非要起来，黄天霸扶着他，用两个枕头在后背一靠，大人盘着腿在床上一坐，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心说话，我真是遇上贵人了。没有天霸和赵壁等人，我焉有今日，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正在这时，响起了哭声，跟报庙一样。谁呀？普天彪、武天球的俩媳妇儿，郝文秀、郝文英，领着孩子哭着来了。他们住的大后院，不知道前面出事。等得知信儿，天也亮了，听说丈夫不在了。两个弱小的女子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断缆翻船呐、哭的都变了声儿。领着五岁的孩子和六岁的孩子从后面哭着到了前院，一看血淋淋的尸体还在院里摆着呢，因为现在没下命令怎么处置呢，各找自己的丈夫是扶尸大哭。哎呀，你们死的惨呐、黄天霸呀，你个白眼狼啊，哈哈，哎呀，你们死的太惨了。大人一皱眉，天霸，这什么人在这吵吵闹闹，大人我出去看看。黄天霸知道怎么回事，领着帮弟兄到了院里，看二嫂三嫂原来不分彼此，现在落到这步田地，黄天霸心里也不是滋味，赶紧过来抱拳拱手，二嫂节哀，三嫂节哀呀、你们骂我，我来了。黄天霸呀，你够狠的，你就忘了你14岁，你几个哥哥把你接到恶虎村，拿你当个孩子啊。你想吃什么叫你吃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把你拉扯成人，你翅膀硬了，现在你投靠了官府，恩将仇报啊，忘了你二哥三哥对你的好处了，他们要死到旁人之手有情可原，唯独死在你的镖下，你怎么那么狠，你不是个人。可这俩女人说着就撒开泼了，一同扑奔黄天霸，又抓又挠。你说黄天霸怎么办？能还手吗？只好左躲右闪，护住五官。你们爱抓就抓，爱咬就咬。等你们这个气儿过去了，我再解释。其他的英雄有点不服劲儿，咱俩女人撒什么疯？临头摔死得了。赵壁一时眼神，赵壁明白事儿，这事儿需要黄天霸处理，咱们不能插手。哭闹一阵儿，那黄天霸也不怕揍，他们也打不疼。高峰过去了，黄天霸就才耐心地解释：“二嫂、三嫂，你们骂的对不对？站到你们的立场骂的对。”但是站到我的立场上，我委屈，我没心要他们的命啊，我是一再忍让，特不得已。二嫂三嫂你们听说没，我二哥三哥干的什么事儿？把国家的命官师的人四品黄堂给绑架来了，押到水牢之中。咱家是什么衙门？谁给咱家的权利把朝廷的命官给囚禁起来？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再加上过去他们做的那事儿，新账旧账加在一起是死有余辜啊。嫂夫人，我苦口婆心再三相劝，俩哥哥充耳不闻呢、

特别是两位嫂夫人的哥哥郝文森，他是罪魁祸首，是他绑架的大人搁在后面的水牢，没有他，我俩哥哥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现在郝文森在逃，我相信他跑不了，早晚要把他绳之以法。二位嫂嫂啊，我不是吓唬你们，也不是

0: 俩女人明白，
1: 刚才闹事太激动了，这是这么回事。
0: 他们是家庭妇女，不明白外间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两位嫂夫人非常贤惠，做不了男人的主，当不了男人的家，他们夫妻也不太和，那阵就鸡吵鹅斗的，天天吵天天闹。总之我俩嫂子们是规劝我俩哥哥学好走正路，我俩哥哥听不进去。邱大人手下超生，您看
2: 明白了明白了。
0: 偏罢呀，是公就有私，是私就有偏向，绝对的公正，一丝不苟的公正，我认为不太存在。人嘛，是不是？再说国家的利率是死的，执行的是人，可以活用。这样吧，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本官做主赦免你两个嫂子无罪。至于他们的孩子才五六岁，可不懂事，也没有什么罪，但是不要闹了啊，让他们马上准备棺椁收尸，恶虎村不能待着，这个地方是贼窝的，必须得遣散，让他们回原籍。他们家有的是钱，拿着充足的路费可以抚养子女，也就算可以了，赶紧逃门在外去吧。哎呀，多谢大人开恩。黄天霸过来，嫂子你听见没有，这是朝廷的命官，他说话就是命令。嫂子快走吧。赵壁也劝，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大人法外识人呐，对你们特殊的对待啊。来来来，我谁叫姚铁头，算我就是。听说你挺能张罗，过去你是头，你帮着张罗张罗弄两口棺材啊，先把他们装殓起来，再准备车辆，帮着收拾东西。派专人送两位夫人回原籍。
3: 是遵命遵命。
0: 这张罗着咱不必细说，车准备好了，棺材抬到车上，用绳子花好了，俩夫人都穿着孝，抱着孩子一句话不说，哭着离开了恶虎村。要不有那么句话吗，什么叫剪草除根，现在没这么做。他那男孩子就武天球普天雕的俩儿子，别看小，等长大成人之后，拜一人为师，学会的武艺，要给死去的爹爹报仇雪恨，给黄天霸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威胁。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黄天霸心里明镜一样，但没办法，望着两位嫂子走了，这场风波才告平息。黄天霸真没想到狮子人的精力这么充沛，真经折腾哎！说十天半月才能康复，看他这只精神头倍儿足。哦，明白，是高兴有股火住着的。大人您需要休息啊，也没什么事了，我们保护您回苏州。
3: 好好，天霸呀，这后事你要处理好了啊，这地方可不能留着，
0: 安善良民各自遣散，该干什么干什么，告诉他们再不要为非作盗，一旦被抓获加倍惩处。
3: 我明白。
0: 黄天霸赵壁又把这事做了处理，后来姚铁头咧着嘴，黄老爷我的事你的事咱说好了，你跟着一块走。哎呦，那太好了，那我的家眷先别带，你先安排他们食宿住这听信，你到苏州安排好了，适当的时候再把他们接去。
3: 行，
0: 这事跟狮的人打个招呼，不必了，我就能做主。那黄天霸这话说的仗义，那除了狮大人就他说话算，要说用个人那手到擒来，何况姚铁头还是大人的救命恩人呢。黄天霸做了主了，一切善后处理完，在这住了三天，

这三天什么原因呢？逼迫着师大人在这康复，天天吃药，天天睡觉。这三天呢，还真见功效。到四天头上，师大人起来了，照样吃饭，在院里还打趟拳，踢趟腿。天霸，你看我怎么样？挺好，我看您完全康复了，就是瘦点儿，不错吧？我今早没事儿，咱们马上起身赶奔苏州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胡大海为什么对郭英产生怀疑，为什么说今世不贤，这里边有点原因。要说起来，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援兵火分陆庄，石蛮王撒木野汗领蒙古亲兵。就在那天晚上，胡大海呀没在家。这老胡这个人好动不好静，有时候一走三天五天不回来。金氏夫人呢正怀揣有孕，一个妇道人家往外头一瞅，漫天大火，喊杀如雷，竟是援兵援将，见人就杀，见人就斩，金氏能不害怕吗？把手脚都吓凉了，也不知拿点什么东西好了，开着脚门就跑到郭英家去了。郭英的娘啊正在屋哭呢，她正哭着听脚步声音，认为郭英回来了，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是金氏。娘儿两个素日感情就不错，这一见面抱头痛哭。老太太就问大海在家吗，娘他也不在家，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嗨，这些年轻人哦，出到外边就不想回来，你可怎么办呢？娘啊，我方寸已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七弟呢，他也不在家，我为这事正发愁呢。哟，外头出了兵就是将，看来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哟。娘儿两个就哭开了。老太太猛然想起来，金氏已经怀孕了，怪可怜的。

我那好侄儿媳妇，你要不听我的话，你来看，我就自己抹了脖子，先把你救走，再救老身，不一样吗？把金世可吓坏了。正在这时候，郭英回来了。闹了半天，郭英啊，在陆庄的庄边跟援兵打起来，杀得浑身是血。一看寡不敌众，郭英知道不行了，惦记母亲，手提单刀回到家里头，进院里就喊：“娘啊，娘，快随儿走！”老太太一回头，噗，把灯吹了。滴滴的声音告诉金氏：“侄儿媳妇，就按刚才说的办，郭英先把你背走，然后再救老身。娘，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自杀。”老太太说到这儿，金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时候郭英提刀就进屋了：“娘啊，您怎么把灯指了？要兵荒马乱的，掌着灯干什么？来来来，快救为娘逃走。娘，我背着。”

开陆庄，他这路跑啊，一口气跑到天亮，看了看有个树林，回头再看看追兵没来，郭英喘了口气，心想我到树林歇歇吧，我娘还不知道受伤没受伤呢。到了树林之中，把人放下了，郭英啊就认为是自己的娘，把刀放到地下一回身，娘，您受惊了，娘，郭英一看怎么变了，哪是娘啊，这不是我二嫂吗？当时把他气撞顶梁门呢，二嫂，这怎么回事？金氏哭了，就把这个经过说了一遍。郭英一听，哎呀，可坑死我了，这我娘还活得了吗？等郭英二次闯陆庄，就闯不进去了，整个援兵就占领了这个地方。郭七爷痛哭了一顿，准知的母亲是准死无活呀，没办法转身回到树林，他就埋怨金氏，二嫂，这可是你不对呀，你怎么不跟我说实话？当然了，咱们也不远，你是我的蒙嫂，就是应该的，可有一样，我得先记住我娘啊，这要被外人传说出去，好说而不好听，为什么我救你不救我娘呢？我怎么解释呢？金氏夫人是非常善良一个女人，一着急话说不出来了，满肚子苦水憋得她呜呜直哭。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有人弹嗽一声，从树林外头走进一个人来。郭英，丫头，不要着急，老夫全看见了。郭英一看呢，外边转身进了个老头，这个老者身材高大，稍微有点攻坚，老者的脸上带着一层水袖，浓眉阔目，狮子鼻子，四方嘴，满嘴的银牙，骑着门面，一看就是清真贵教回回。来的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山西万宝山老筛害金有德，也就是胡德海的岳父。要说起金有德来，那是当世的英雄，在清真贵教当中那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人家家大业大，骡马成群，老头为人忠厚，颇有名气呀。人家把独生的女儿给了胡德海，就爱惜老胡，也是个英雄，没想到跟老胡也操老了心了。老头啊，过些日子就得来安徽一趟看望女儿，有时候看见女儿家里的困难就扔下点银子，有时候呢把女儿接到山西万宝山就住些日子，没少为胡大海夫妻操心。这一次来凑巧了，正赶上援兵火焚陆庄，老头就发现有一条黑影背着个人，这是谁呢？他躲到树后头看着，一看是郭英，背的是自己的姑娘。金有德心里纳闷啊，心说这怎么回事呢？郭英有母亲，他为什么不背？他把我姑娘背出来了，岁数差不许多呀，难道一说这里边？老头不敢想了，又一想，知子者莫若父，我姑娘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难道其中有个原因？哎，他真猜对了。他躲到树林外边偷着一听，从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埋怨的语言当中。

这才知道是一场误会。老山海这一见面，郭英哭了，老前辈你看怎么办，我娘大概是没有命了，我误会之中把我嫂子背出来了。金氏一看爹来了，就把如实的经过讲了一遍。金有德闻听口打嗨声，哎，郭英啊，事已至此，追悔不及了。可是这么说，你把我姑娘给救了是两条命，你二哥胡德海连老朽我都感恩不尽呐。至于老夫人这个事儿，这怎么办呢？咱们往后胡德海不问这个事儿便罢，要问

老胡一听，哎呀，老七耶，我太感谢你了，没你我们一家人就完了，你救的是两条命哦，老七，咱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我就不说客套话了啊，往后咱们走着瞧，你看你二哥得怎么对得起你。胡大海是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事隔多年，咱们前文书说，金氏带着粉哪吒胡德济金梁金洞这一来，大汉花云这一开玩笑，胡大海把这个事儿想起来了。他一想，不对，我郭英可跟我说过，没救他母亲，把我老婆给背走了，这玩意儿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光他那么一说我也不相信，他那心怎么就那么好呢？他再一看粉哪吒胡德济，这小伙长得这个漂亮，粉奶奶的面皮，个头腰身模样长相和自己都不一样，郭英叫玉面小霸王，小伙子人品一绝。老胡一想，就我这张大黑脸，我能有这么个漂亮儿子？前后的事情他串联起来一琢磨，背不住，我经常不在家，我们家离着老郭家不远，大概金氏背着我不知道跟我们老七勾搭连环，有了小孩往我脑袋上安，我呀我才不认呢。您说老胡这个人脏心烂肺不？他这凭着主观胡思乱想，哎，就要把这个事儿就肯定成事实了。今天呢，当着西吴先王朱元璋，大帅徐达满营众将，胡大海觉着理直气壮，把草包肚子一舔，滔滔不绝把经过讲了一遍。最后他还说呢，众位听会听的，这不人都在这儿呢吗？我说金氏，你也别听我的，当众你解释解释，我哪点说的不对，我怀疑的有没有道理。别人的孩子硬往我头上安呢，俺老胡不认账。我这越说越有理，满嘴喷着吐米星子，摇头晃腚，简直这屋招不开他了。他这一说，大伙全傻了，因为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谁也不在眼前，你知道胡大海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单凭素日的为人，知道郭英不能干这种事儿，但是世上什么事儿都能出现呢？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怎么敢打这个全保？尤其是元帅徐达，那说话办事举足轻重，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能轻易给下结论吗？把个元帅徐达也弄得张口结舌。这个，哎，元帅你说，就听你的了，你要说胡德济是我儿子，你敢保着金氏跟郭英没这个事儿，那你就处罚我，行不行？把元帅问的还真没词儿了，朱元璋脑袋也冒汗了，心说如果胡大海说的是真事儿，我呀西吴先王不当了，这成什么了乱七八糟的，在军营之中怎么能出这种丑闻呢？我们乱石山的弟兄，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朱四爷也嗨声叹气。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当兵的进来报告说，活神仙刘伯温求见。话可不多呀。

听说刘伯温来了，当时帅厅上就活跃起来了。哗，刘呦，刘先生来了，刘先生来了，这回可好办了。刘先生是当时的活神仙，没他办不了的事儿。他怎么来的这么巧呢？朱元璋带头起来，请。满营众将都接出来了，就见刘伯温圆领大袖，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满面春风，离老远跟朱元璋打招呼：“主公，贫道回来了。无量佛，各位可挺好吗？”大家过来跟刘先生打了招呼。朱元璋伸手把刘伯温抓住：“先生，你上哪儿去了你？自从襄阳一别，烟空信渺，你怎么才回来？”“无量佛。”“主公，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在襄阳我跟你告过假，我不是随便溜达，我是遍走天下给主公访求。”

0: 哦，先生还好办，那就看明白了。
1: 嗯，
0: 贫道料识小计，这个事儿就能叫他真相大白。说着，众星捧月一般，把刘伯温接进帅厅。当然，元帅徐达过来也与军师见礼，狗皮道张三丰与师弟见礼，大家寒暄之后分宾主落座。胡大海也过来了，
2: 哎呦，先生，先生，真想你呀、啊！您回来了
0: 啊，回来了。二王千岁，我听说你唱戏唱的挺热闹，
2: 得，别拿我开玩笑了，先生，你晚来一步，事儿你不清楚。
0: 不，贫道都知道了。哦，我先看一看哪位是金氏夫人。金氏啊，没脸面在这待着，早躲到后院去了。刘伯温要见，有人到里边送信儿，时间不大，金氏哭着出来跟刘伯温相见。刘伯温安慰了几句，谁是德济呀？胡德济在旁边哭着也过来，先生，我就叫胡德济。
2: 哦，
0: 刘伯温一看这小伙长得真漂亮，在人群一待，那简直是鸡群之中出了一只彩凤，乱草之中长出棵灵芝草一样，跟水莲珠一样，越看越喜欢，替胡大海高兴，但是更恨胡大海，听说这你烧包烧的，满嘴喷粪。刘伯温一想，治人你得治他个心服口服，压而不服啊。见完之后，就见刘伯温一不慌二不忙。二王千岁，
2: 哎，先生，我在这儿呢，
0: 你再把事儿跟我讲一遍。
2: 好了，我再说一遍。
0: 胡大海又把事情的经过讲一遍。要据你这么一说，金氏果然不贤。
2: 那当然了，那还贤吗？
0: 啊，你说这个德济不是你儿子？
2: 不是，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认账。
0: 那么你就肯定他是郭英之子？
2: 那错不了，我掐手指头算，手指头不够还有脚趾头，我早就算定了。您瞅这模样，他跟老七长多一样，就都那么漂亮，就我这模样大黑脑袋，我能有这孩子吗？
0: 好，这么办吧，你也不要血口喷人，我也不能说没有这种事儿。哎，咱们今天呢有个解决的办法。
2: 哎，先生，您叫神仙，您什么主意都有，我听您的。
0: 好，我从我老师那儿学了个办法，叫滴血认子。
2: 滴血认子？我先生，这怎么个意思？
0: 一会儿啊，让人给我取过一个金盆，就是铜的也可以，没有使用过的，里面装满水银。装完之后咱们当面试验啊，你胡大海把中指刺破，把血滴在金盆里面，胡德济把中指刺破，把血也滴到金盆里面。如果你们是父子，这两个血珠就合二而一，能混为一体。如果你们不是父子，无论如何这两个血珠不能混合。然后呢，再把郭英的中指刺破，也把血珠滴入金盆之中，看看跟德济的血珠能不能混在一起。要混在一起，那你就说对了，胡德济就是郭英的；要混不在一起，你就是信口胡言。你看看这个解决办法怎么样？
2: 那么
0: 先生，这玩意儿好使唤吗？古人留下的妙法，焉有不灵验之理呀、啊？
2: 元帅，主公，
0: 你们看。徐达止不住点头，先生，我也。

0: 听说过，但愿一试。满营众将异口同声：好吧，现在就准备。要说这么大的西吴先王，找个盆还找不着吗？真就取了一面金盆，纯金的，小盆不大，放到帅案上。刘伯温看看擦得挺干净，又命令找来水银，在这盆里倒了八分满。再看刘伯温把杯的兜子取过来，兜盖打开，在里边取出点东西来，先在水银里头和了点药，然后取出一颗银针。这银针是三棱透甲锥，锋芒利刃，那个快就崩皮了，能有五寸多长吧。刘伯温进过手之后，把这颗银针在火上燎了燎，那意思是消消毒，然后擦干净，让郭英、胡德济、胡德海三个人把手全都洗干净。过来过来过来，德济啊，别哭啊，一会儿就闹清楚。你把左手的中指交给我。哎，胡德济把袖面挽了挽，伸过左手，刘伯温就在他手指肚上，砰，轻轻的点了一下，这一点血就淌出来了。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那个血滋滋的淌出多远去，不用太多，就一滴血滴入到水银之中。哎，大伙一看呢，滴溜圆，这血珠不散呢，就抱着个团，让胡德济在旁边站着，又把郭英叫过来：七爷，你把左手中指交于贫道。哎，郭英抽抽搭搭，一肚子委屈啊，遇上这么个浑人简直是有理讲不通。他心里也担心刘伯温的办法是不是好使唤，当时把中指刺破，也滴了一滴血到了金盆里面。大家一瞅，血珠是红的，水银是白的，盆是金的，彩色分明啊。刘伯温手提银针往桌子边一站：主公，二王千岁，元帅，各位，大家上眼，看见没看见，这是胡德济和郭英的血，看看他们是不是父子。如果两个血珠混到一起，胡大海可就说对了啊。胡大海叉腰看着先生，那非混不可。刘伯温也没理他，用银针一搅水银，众人定睛看着，结果两颗血珠不往一块混，即使碰见也各自分开。大伙一看这玩意怪事啊，刘伯温转过头来问胡德海：二王看清楚没？
1: 对对，
0: 哎，这有什么特殊的，是没混在一块儿，但是胡德济也不是我儿子，我们俩的血珠也不能混在一起。那好，试试看吧。刘伯温拿着银针扎胡德海的手指头，狠狠一使劲，噗，哎呦，我你慢点儿，血珠滴得到水银盆内，用银针一搅，您说怪不怪，两颗血珠就混在一起。刘伯温甩脸问胡德海：二王看清楚没有，你还有何说？老胡一见是张口结舌。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到陀罗寨去请大寨主武天锡。这位武天锡呢，是武云照的表兄。他在陀罗寨跟二寨主徐开达带着不少的农民自种自食，而且保护这一带的地方。因为朝中有奸臣当道，遍地的贪官污吏，所以说陀罗寨大寨主二寨主要是遇见恶人跟赃官，也下山呢做一号买卖。所以陀罗寨声望越来越好，聚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了。到武云照造反的时候，陀罗寨已然有四五千人了。武天锡呢跟金顶太行山熊阔海是好朋友。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成为好朋友呢？这件事儿还得提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善通善雄心。咱们前面说过，赤发灵官善雄信要做隋朝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就派善醒呢到了金顶太行山去说这熊阔海。没想到熊阔海一瞪眼，他当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跟我试试，拉了我这张弓，我还做六路总瓢把子呢。善醒没有办法，只好回去禀报赤发灵官善雄信，然后奉善通善雄信之命又到陀罗寨来见这武天锡。武天锡一听啊，跟熊阔海一样，我凭什么归他管呢？善醒没有办法，善醒只好回来禀报善二员外。就这样，武天锡跟熊阔海两个人所见相同，这哥俩呀反而倒成了好朋友了。陀罗寨声望越来越高了，当地的官府也没有办法，武天锡呢每回接了隋朝的官员就摆上酒宴，喝得酩酊大醉。他一边喝呀一边就说，这隋朝的官员呢，只要我大爷忠孝王武建章那是个大清官，剩下的没一个好东西。武天锡也曾经去看过武云照，但是当时武云照不敢跟武天锡来往，一个是地方官员，一个是响马，是冰火不同炉。现在武云照要叛反朝廷了，就想起了在陀罗寨当寨主的表哥武天锡。吴宝一听啊，侯爷，既是这样，说走我现在就走，请大公子下山，有陀罗寨几千人马帮忙，能助您一臂之力。好吧，你要去可千万多加小心。侯爷您放心吧。吴宝收拾好了东西，带上了盘缠钱，备好了马，挂上锤，又跟武云照告辞，骑着马是直奔陀罗寨。武云照这一造反，城头上插起反旗来了，南阳的各州各府各县全都知道了，地方官员赶紧写了紧急的奏折，让人骑着快马飞奔长安城禀报大隋天子。这天昏君杨广正在早朝呢，黄门官就把告急的文书递到金殿之上，杨广打开一看，才知道忠孝王武建章的儿子武云照在南阳叛反了。杨广是大吃一惊啊，他一歪头看了看丞相宇文化及，叫了一声宇文丞相。宇文化及赶紧上前应答，臣在。丞相啊，朕杀了忠孝王满门，正想传旨转武建章之子武云照进京一并剿灭，不想晚了一步，丞相你看看这个奏折吧。宇文化及伸手接过奏折一看，哎呀万岁呀，微臣我已然把这件事疏忽了，不过万岁您别着急，据臣所想，

小南阳也不过弹丸之地，武云照就这么一点兵马呀，他能反到哪儿去？万岁，您可以立刻传旨，让人带兵兵发南阳去剿灭武云照。好，丞相请退离一旁，谢万岁。宇文化及归班站立了。昏君杨广看了看满朝文武官员，问了一声：“众位爱卿啊，你们也知道忠孝王武建章金殿骂君，被朕传旨满门抄斩了。没想到他的儿子武云照不进京请罪，却在南阳关叛反朝廷。他扬言要报杀父之仇，在南阳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要跟朕为仇作对，实在是可恶啊！不知道哪位将军自告奋勇，愿意带兵兵发南阳关，把武云照给我捉来。文武官员一听武云照反了，谁心里没本账啊？这是你杨广逼的呀，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上柱国老将军韩擒虎出班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老臣愿兵发南阳关。杨广一看是上柱国韩擒虎，心里很高兴啊。他知道韩擒虎虽然上了些年纪，但是智勇双全，他要是带兵打仗到南阳关，肯定是大获全胜。好啊，老将军，朕就命你带领一支人马，给你10万大军，战将50员，兵发南阳关，前去给我征剿武云照。臣遵旨。上柱国韩擒虎站起身形，刚要退班，宇文化及迈步走到龙叔案前，万岁，老将军韩擒虎愿挂帅出征固然不错呀，可是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万岁，臣愿保举一个人做前部正印先锋官，以助韩老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丞相，不知道你保举何人？万岁，臣保举镇殿将军马叔谋为前部先锋。马叔谋又年轻，枪法又高，不知万岁龙意如何？好，丞相所见正合朕意，这样就让马叔谋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吧。文武官员一听就全都明白宇文化及的用意了，因为马叔谋是宇文化及的心腹，名为先锋官，实际上是看着老将军韩擒虎。韩擒虎跟武建章是过命的交情啊，文武官员能说什么呢？等散朝之后，老将军韩擒虎回到府中，老夫人前来迎接，将军，你下朝了。是啊，我不下朝，难道我还死在朝上吗？这个韩老夫人一听，老伴这是怎么了？一看韩擒虎面沉如水，脸上的颜色十分难看。将军，你这是怎么了？我好好的跟你说话，你干嘛跟我怒气冲冲的？我猜出来了，你准是在朝堂之上跟这个丞相宇文化及怄气了吧？哼，回来拿我撒气儿。夫人呐，你恕我刚才无礼吧。今天在金殿之上，昏君杨广接到加急的奏折，说武建章之子武云照在南阳关叛反，要替父报仇。我想啊，
忠孝王就这么一根独苗了。再说他的父亲临死之前托孤于我，武云照在小小南阳关造反，朝廷要是派兵征剿，他是抵挡不住的。他既然叛反了，就应该占据高山大岭，进可攻退可守才是正理呀。我呀是怕我的老哥哥武建章绝后啊，要想方设法保住这根独苗，所以在金殿之上我自告奋勇挂帅征剿。我的心意是明征剿暗保护啊。将军呐，你这样做就算做对了，那你为什么要生气呢？夫人你哪里知道啊，宇文化及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叫保举他的心腹麻叔谋做我的前部正印先锋官，这是在我身边安下一双眼睛啊。夫人呢，这就误了我的大事了。老夫人看着韩擒虎，将军我劝你呀，也不要为这件事烦恼，你的心就不会算计算计。再说了，自古以来都是那老家巧啊把这小家巧给钻了，哪有小家巧把老家巧钻了的。你可别忘了姜是老的辣，你那心计稍微动上一动还怕他吗？哎呦夫人呐，你这么一说我倒放心了，有理有理，我会想办法惩治这个麻叔谋。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老将军韩擒虎起床漱洗完毕之后，用过早饭，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然后带着20名亲兵出府上马，出南门直奔教军场前去点兵。兵马司早已然接到朝中的旨意，10万大兵就准备在教军场了。麻叔谋挺早挺早就到了，为什么？因为头一天散朝之后，麻叔谋知道丞相宇文化及的心意，赶紧来到相府拜见丞相。麻叔谋啊，你明白不明白本相的心思？明白，丞相您放心，我可告诉你，你这次去南阳关要

0: 先锋官马叔谋啊，在。问你何时起兵啊？
1: 元帅，人马准备齐备，可以立即起兵。
0: 马先锋，你准备好了吗？如果现在起兵，要是打了败仗，责任可在你呀！
1: 不，元帅。
0: 本将可不敢担当这个责任。
1: 如果元帅说现在起兵不行啊，那就过几天再走也可以。哼，韩擒虎把脸往下一沉，
0: 什么？过几天再发兵？马叔谋，我问你，如果武云找乘机逃走，要贻误战机，你马叔谋担待得起吗？
1: 嘿，马叔谋心里这个气呀，早走也不成，晚走也不成，我怎么说才行啊？
0: 马叔谋心里有数，这是诚心找我的茬儿啊！还是老将军您做主，您是元帅。
1: 韩擒虎一听更生气了，啪一拍桌子。
0: 让我做主，你这先锋官是干什么的？嘿呦，马叔谋心说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你是诚心挤着我呀？
1: 你是元帅，你不做主谁做主？我又不是一军之主帅，我只不过是个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0: 马叔谋这人能忍，满面带笑看着韩擒虎，老元帅，您是一军之主帅，您就传令吧。
1: 您爱发兵不发兵，我马叔谋不说了还不行吗？
0: 韩擒虎传下命令，哎呀，明日即起兵发南阳关，
1: 遵令。
0: 众战将齐声遵令。到了第二天，50名战将全身披挂，齐聚中军大帐。大帐之外，大旗空中飘摆，就在旗前放好了祭桌。然后由打死囚牢里提出一个犯人，五花大绑跪倒在大旗之前，刀斧手手捧杀人钢刀，韩擒虎上香叩头，然后香案撤去，令旗一摆，哒哒哒，3声炮响震动天地，刀斧手往下一落刀。这个犯人是身首异处，军卒小校手提犯人的发髻往前这么一甩，血溅大道旗，大吉大利。韩擒虎传下命令，来帐前上马。众战将随着韩老将军来到帐外，鲁思江战等班杆上马。韩擒虎说了一声马叔谋听令，在。你是先锋官，给你5000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刺探敌情，不得迟误。
1: 遵令。
0: 马叔谋接令了，跟着韩擒虎传下第2道命令，

0: 天刚走20里地，韩擒虎传下命令来安营扎寨。马叔谋接到命令，安营扎寨。马叔谋赶紧让先锋军站住不走，骑着马回来来见韩擒虎元帅呀。
1: 还没到吃饭的时候，没到扎营的地点，您为什么传令扎营啊？
0: 马先锋，你是元帅，我是元帅。你年纪轻轻，你哪知上了年纪的苦处？我年岁高迈，须发洁白，久离沙场，多少年没有行军了。在马上我摇摇晃晃，我浑身难受，跟散了架似的。本帅我走不动了，扎营。马叔谋敢违抗率令吗？传下命令，大军扎下行营。就这样，10万大兵休息一天。第二天，马叔谋就过来问元帅：“请问您今天何时起兵？”哎呀，累得老夫我浑身疼痛，一夜没有入眠。今天呢，不能行军。马叔谋没办法，只好退出帐外。就这样一连住了3天，韩擒虎才传令起兵。可是刚走了30多里地，韩擒虎又传令扎营。马叔谋着急呀，来见韩擒虎元帅：“刚走了半天，您怎么又扎营啊？”“哎呀，你呀，年纪轻轻，我告诉你，少年休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啊。你血气方刚，到了我这岁数啊，你呀也就明白了啊。”就这样，20多里地一歇，30多里地一扎营，走一天歇两天，磨磨蹭蹭。韩擒虎心说：“我虽然发兵了，但是我就这么慢慢的走。”朝廷发兵的消息，南阳关很快就得知道啊。武云照要是得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快的离开南阳。我兵到南阳找不到武云照，我就算交令了，这就叫打草惊蛇之法。这马叔谋也琢磨呀，这么磨磨蹭蹭的走，哪天才到南阳关呢？韩擒虎虽然老了，但是也不能像他说的那样走几十里地就得歇两天呢，这是诚心泡啊。他这是要故意惊动武云照，要是捉不到武云照，他倒高兴了，我回去怎么面见丞相交代呀？马叔谋没有办法，又进帐来见韩擒虎，参见元帅。马先锋，有话请讲吧。元帅呀，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咱们要是照着这样行军，哪天才到南阳关呢？马先锋，我把我的难处都告诉你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元帅，您能不能分我一半兵？我先去打一阵，您在后边慢慢的走着，这样也免得打草惊蛇，让武云照逃走了。韩擒虎心说：“马叔谋，你有本事啊，你有这样的本事，你能看着我，但是你的枪马之能却打不过武云照。好，要是你能战胜武云照，那可出了天大的奇闻了。武云照家传的枪法没人能敌呀，你马叔谋要去跟武云照过手，轻者受伤，重者丧命。这回你自告奋勇，正合我意。好啊，既然马先锋有此胆量，我就给你20000人马。但愿得你此去建立功勋，回到长安之后，我在天子驾前把你的功劳奏上，保你位路高升。啊，那我就谢过元帅了。”马叔谋点起了20000大军。马上传下命令，急行军杀奔南阳关。这20000大兵开始行动了，这急行军唰唰唰。

0: 溜小跑了。马寿宝能不能活捉武云照，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叔谋带着3000大兵杀奔南阳关，马叔谋传下命令急行军。这下这些当兵的可苦了，跟着老元帅韩擒虎行军，一天走不了多少道，而且扎完了大营没什么事儿，大家可以出营游山逛景，还可以喝酒，可以赏景。那么行军得多快活多高兴啊，大家伙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聊着一边走。可今天跟马叔谋就坏了呀，没命的跑啊，急行军这跟小跑就差不了多少了。大家伙累得吃不上饭睡不着觉，能不骂他吗？就这样一边走一边骂，一边跑一边骂，骂到了南阳关。南阳关的武云照早已然得报了，因为武云照叛反之后就发出流星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来禀报武云照说，杨广传下旨意让老将军韩擒虎带领10万大兵兵伐南阳关。可是武云照也得报了，韩老元帅进兵迟缓。武云照得报之后心中暗想，这是韩叔父为了救我呀，慢行军这是让我早有准备，让我弃官逃走。可是武云照一想，我要走了，我怎么对得起武天锡呀？我让吴宝到陀罗寨去找武天锡搬兵，我要是走了，武天锡的人马来了，他找不着我，他碰上了韩元帅大兵，他准得认为我被韩擒虎的兵将杀了。那么上柱国韩擒虎韩老将军就得拿武天锡当成降马，两家要是打起来，倘若武天锡跟吴宝要是死在隋兵之手，我倒是活了，我怎么对得起我的表兄武天锡呀？得了，武云照把心一横，我就守住这座南阳关，我等着武天锡到哪儿就说哪儿吧。这天探马前来禀报，侯爷，大隋的先锋官马叔谋带着3000人马杀奔咱们南阳关，离关只有几里地了。武云照一听气往上撞，来呀，点兵3000随我出关杀敌。武云照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然后出衙门上马，骑着马来到城头之下，甩镫离鞍下马，顺着马道上城，登城瞭望，往正北一看呐，尘沙荡漾，土气飞扬，远远就听见人声呐喊了。武云照心说：“马叔谋啊，你想杀奔我南阳关，取我武云照项上人头，今天我不让你扎营，我得杀你个落花流水。来呀，响炮出关，叨叨叨，头声炮响，关门开放；二声炮响，旌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武云照指挥大兵就杀出南阳关，过了吊桥之后，人马往左右一分，列得一字长蛇阵。当中间武云照胯下马掌中大枪，在大旗之下压住全军大队。这时候马叔谋大队人马到了，马叔谋心说：好厉害的武云照啊，你不等我安营扎寨，你就出城亮队，好，今天我马叔谋把你武云照生擒活捉，省得我扎营了，我就算立了功了。来呀，小子们，给我裂开阵势，压住阵脚，带我马叔谋阵前去换武云照。号声一响， 麻叔宝这三千大兵也把阵势列开了。麻叔宝催坐下马，就直奔两军疆场。吴云照一看麻叔宝胯下马，掌中枪，摇头晃脑，身背后的五杆护背旗也来回的摇摆。麻叔宝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高声喊嚷：“对面吴云照的，给我马前搭话吧！”麻叔宝手下的兵将就咬开耳朵了，恨疯了麻叔宝了。嘿，我说咱们哥几个可得好好瞧着，这麻先锋要是败了，咱们可跑，咱们可不能跟着他把命扔到南阳关呢。没错，咱们瞧着吧，今天这位麻叔宝是非现眼不可，有个乐。这南阳关的兵将向着武云照，可是麻叔谋的兵将呢，他不向着麻叔谋，想看麻叔谋个乐。你说这仗怎么打呀？这时候武云照催马鸣枪来到两军阵前，武云照一看麻叔谋气往上撞，对面可是麻叔谋吗？武云照啊，你好大的胆子呀！啊，新君大业，天子登基，你父亲到金殿辱骂天子，嘿嘿，万岁爷已然把你们武家满门抄斩了。我说武云照啊，你就应该进京请罪，你不但不请罪，敢在南阳招兵买马叛反国家，你摸摸你项上人头还要不要了。武云照，今天我麻叔谋来了，我是大学的先锋官，大队人马在后头呢，你要支持打虎下马受降，不然的话你就横尸我麻叔谋的马前。武云照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右手一指：麻叔谋啊，你这个弑父夺权的昏君手下的贼子，你也配跟我武云照撒马一战吗？跟你这样的谄佞之辈无话可讲，来来来，受我武云照一枪。呵，武云照你挺横啊，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我麻叔谋的厉害。麻叔谋手中一缕大枪，马往前一催，摔杆就是一枪，啪，这枪就直奔武云照的前胸扎呀。武云照呢，本来应该横枪招架，那武云照的把式要跟麻叔谋比起来，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麻叔谋摔杆抖枪一扎，麻叔谋有多大的本事，武云照一眼就看出来了。麻叔谋一看武云照不招架，那我还不扎吗？我扎你！马叔谋使尽全身之力，这力气就灌到大枪之上，就灌到枪尖之上。虽然说马叔谋武艺低不住武云照，但是马叔谋也是大学的先锋官，也有两下子。枪尖直奔武云照，武云照马往前一催，把大枪啪一抖，正好就压在麻叔谋大枪的枪尖之上，这叫枪尖压枪尖。说书迟真是快，把石匠打仗就是眨巴眼的功夫见输赢啊。武云照枪尖碰枪尖往上一压，啪，使尽全身之力一颤，这条大枪嗨嚓。麻叔谋连这儿大了，他的力气哪盯得上武云照啊，让武云照一颤这枪，麻叔谋就受不了了，这枪尖歘就奔地上扎来了。就借这机会，两匹马二马一搓蹬，武云照大枪一倒手，枪尖就奔着麻叔谋的软肋扎。麻叔谋一看吓坏了，拿枪往他一砸。武云照心说正合适，你砸我就扎你的大腿呀。枪尖直奔麻叔谋的大腿，这回麻叔谋再想把武云照枪拨出去，依然来不及了。叉了一下，哎， 把麻叔毛疼坏了。武云找大枪的枪尖儿，把麻叔毛的大腿上的肉就挑下一条子来，这血就流出来了。马叔毛这一哎呦不要紧，他手下当兵都乐了，
1: 嘿嘿，先锋官咬个乐好啊。
0: 武云照手下的兵将齐声叫好，好啊，侯爷的枪法高妙啊。马叔毛的兵将也叫好，马叔毛气坏了，你们向着谁呀？马叔毛这一琢磨不要紧，这腿底下挨了一枪，两匹马已然错过荡来了。武云找枪一甩，就奔着麻叔谋的五杆护卫旗，啪，枪抽上了。这五杆护卫旗立刻折了四杆，就剩下当中间的一杆了，可把麻叔谋吓坏了，根本不敢拨马了，催马就败回自己的阵中，往回就跑。打败仗往回跑就够有气的了，而且腿往下流血呀。麻叔毛手下这些当兵的恨他，一看麻叔毛打了败仗回来，大家伙全乐了，齐声高喊，好啊，先锋官呐，跟兔爷似的就回来了，欢迎兔爷呀。麻叔毛气坏了，光叫兔爷，欢迎兔爷，右手持枪，左手一摸，嘿呦，我这五杆护卫旗就剩一杆了，可真成了兔爷了。南阳关的兵将齐催坐马，各斗四将，部下的兵将撒腿就跑，杀呀那呀，捉麻叔毛啊。这下不要紧，麻叔毛带着残兵败将撒腿就跑啊，打了败仗往下跑，人家南阳关的兵将紧紧追上了。麻叔毛的兵将不敢迎敌，就把带着的粮草、辎重、锣鼓、帐篷全都扔了。那南阳关的兵将还不要吗？不但打了胜仗，还得了不少战利品，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武云照带着兵将打了胜仗，回归南阳关。麻叔毛回去带着残兵败将找谁呀？得找元帅韩擒虎去。老元帅韩擒虎自打给了麻叔谋三千兵将之后，就扎下大营，按兵不动了，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回来禀报，元帅可坏了，麻先锋大败而回，宰他。老元帅韩擒虎一听麻叔毛打了败仗，老元帅高兴了，我夫人告诉我了，我是个老将，老家巧不能让小家巧给钻了，这回冲着麻叔毛打了败仗，我得略施小计。老元帅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来呀，擂鼓声战。头痛巨剑鼓响，营中所有重战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整齐。二通鼓响，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战帐军、战长将齐聚中军大帐。三通巨剑鼓响，老元帅身披帅服，升坐了中军大帐，稳坐在虎位之上。重战将一起给老元帅施礼，我等参见元帅。众位将军退立两厢。众战将往两旁边一站。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先锋官麻叔毛将军大败而回，现在在营外求见元帅。韩擒虎晃身形，擦楞楞甲印，声音响，好啊，来，命麻叔谋报名而进。知的旗牌官高声喊嚷，元帅有令，命麻叔谋报名而进呢。这个大令一直传到辕门，从辕门一直传到大营之外。 马先锋

元帅已然传下命令，命您报名而进。马叔谋带着残兵败将进营了，这几千兵呢不能直进辕门，在辕门外候令。马叔谋走进辕门，来到中军保障外一低头，马叔谋告进，马叔谋告进，马叔谋告进。三声告进之后，马叔谋走进中军大帐，众战将一看，马叔谋盔歪甲卸，袍带结松，霍北旗就剩下一杆了。大家心说让武云照杀得这样狼狈不堪，大家心里都有数，全都瞧着老元帅韩擒虎，知道韩擒虎跟马叔谋斗着心眼呢。大家不说话，就看元帅怎么发落了。马叔谋来到帅案之前，跪倒给韩擒虎磕头。马叔谋参见元帅。马先锋，你跪倒在帅案前，请你抬起头来。是。马叔谋抬头看了看韩擒虎，韩擒虎用手一拍帅案，啪！马先锋，是你自告奋勇要去攻打南阳关，怎么样啊？是不是生擒活捉叛反国家的武云照啊？哎呦，太高了！哎，你不是自告奋勇说你枪法高妙吗？你是先锋官，难道你打不过武云照吗？马叔谋心说，这不是诚心恶心我吗？老元帅呀，您瞧我这样，我到了南阳关还没来得及扎营呢，这武云照好厉害了，他带着兵冲出关来，跟我一对阵，我才知道他们武家家传大枪实在厉害。元帅呀，我马叔谋大腿上挨了一枪，鲜血丧命，大败而回，来向老元帅请罪。哦，韩擒虎一晃身形，手里银然，马叔谋啊，既然大败而回，耀言不凡，我就问你一句话，老元帅请您问，我来问你，你跟着武云照是什么交情？老元帅呀，我跟武云照一点交情都没有啊。韩擒虎二次一拍帅案，马叔谋啊，你说没交情，你怎么能跟武云照没交情呢？怪不得我早就听说你是武云照磕头的把兄弟呀，你们两个人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不错，原来我还不相信，这回我可信了，怪不得你跟我要兵要去打前阵，明明是用计骗我，你给武云照去通风报信，等本帅带领大队人马到了南阳，武云照早已然弃关而逃了，让本帅竹篮打水一场空。哼，武云照啊，按17条禁令54斩，你犯了偷敌媚外之罪，来呀，把马叔谋给我推出去杀！战将军往上一拥，把马叔谋摘盔卸甲脱战袍，马肩头龙儿被叫绑上了，往出就推，刀斧手捧着刀跟着就出来了。老元帅韩擒虎两只虎目扫视了一下中军大帐，帐中的战将、偏将、牙将立刻就明白了，这是老元帅让我们大家伙给马先锋求情啊，借这机会老元帅就会传令，死罪以免，活罪难容，好打马叔谋一顿呐、啊！老元帅借这机会要解解心中这口恶气。众战将都不是傻的，呼啦一下就跪倒在帅案之

0: 前，大家齐声替马叔谋求情。元帅呀，您刀下留人吧，马先锋不会通敌媚外，他不应该自告奋勇去打前阵，没想到大败而回，他也是为了国家险险丢了性命。恳求老元帅念马先锋初犯，看在我们大家的份上，请把马先锋饶恕了吧。韩擒虎就就坡下了，来呀，把马叔谋给我押回来。遵令。马叔谋被押回中军大帐了，马叔谋跪倒在地，多谢老元帅不斩之恩。马叔谋啊，并不是本帅不杀你，你看，这是众位战将替你求情，本帅才饶你不死。来呀，将马叔谋绑绳松开。战将军把马叔谋的绑绳松开了。谢元帅。马叔谋，你还不给众将道谢吗？马叔谋赶紧一一把众位战将搀起来，然后深施一礼，哎呦，众位将军，各位前辈，各位仁兄，我谢谢你们了。韩擒虎右手第三次拍摔案，啪，马叔谋莫将在。马叔谋，你死罪已免，活罪难容，来呀，把他拉下去，重责40军棍。
1: 哎呦，马叔谋信说40军棍，
0: 但是马叔谋知道自己再说什么好话也没用。这时候战将军就把马叔谋拉到帐下，往地上一摁，把他的中音吞去。行刑的战将军拿着军棍就站在了马叔谋的旁边，大家伙恨他呀，心说小子，今天轻打不了你，要是打轻了你，就对不起老元帅了，就对不起忠孝王武建章了。你平常仗着奸相宇文化及的势力，这宇文化及的一条走狗啊，今天我们哥几个好好打打你吧。哎，您别瞧这军营中打人，这里边毛病可大了。一般打人呢，是为了羞臊那些违反军纪的人。打人的时候是一个人数一个人打，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数两个人打，而且打得慢数得快。要是挨打的跟打人的跟数数的有交情，那挨不了几下打，即便打了，打的手法也不一样啊。你别瞧这棍子下去或者棒子下去，打完之后这屁股见血了，别瞧见血了那好得快，反而痛苦到少，有几天就没事就能下地了。可是今天这打人的战将军对待马叔谋就不是这种打法了，战将军数数的跟行刑的站好了，要重责马叔谋，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既环保又健身的出行运动方式——骑行。无论是上下班途中的便捷通勤，还是周末闲暇时的户外漫游，骑行都能让我们在穿梭城镇或乡村中感受风景，并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骑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为身体注入活力，但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牢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骑行对身体的好处，简单易操作，益处全覆盖。第一呢，是强健下肢，提升体能。骑行主要依靠下肢发力，能充分锻炼大腿、小腿的肌肉，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同时

呢，还能锻炼核心肌群，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血液循环不畅问题。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乐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入车轮。其次呢，选择合适的路线、时间和装备。路线上尽量选择专用骑行道、非机动车道，避开车流密集、路面狭窄、坡度较大的路段。新手呢，避免长途骑行和复杂路况。时间上呢，避开清晨大雾、傍晚天黑、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和时段，确保视线清晰、路面安全。装备方面呢，选择车况良好的自行车，骑行前检查刹车、车胎、链条等部件，确保无故障。穿防滑舒适的骑行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骑行。第三呢，量力而行，科学骑行。骑行的速度和距离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调整，新手从短距离、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3: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3: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3: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

是黑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13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凭借种源正宗、地域优势，东风梅花鹿成为当地特色产业与传统养生文化的核心载体；
1: 168农机种植合作社启动水稻插秧作业；
0: 县人民法院黄河法庭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东风梅花鹿堪称浑身是宝，鹿茸、鹿血。

0: 鹿肉，甚至鹿尾等，全身上下皆是滋补佳品。依托这些纯正优质的梅花鹿滋补品，东风梅花鹿成为当地特色产业与传统养生文化的核心载体。东风地处长白山分支哈达尔岭余脉，气候温润，林木繁茂，水源洁净，天然的生态环境为梅花鹿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作为我国梅花鹿核心种源基地，东风梅花鹿经过数百年选育，种源纯正，体质健壮，抗病性强，生长发育优于普通鹿种，这也让其全身各部位都具备极高的利用价值，是普通鹿品无法比拟的。说起东风梅花鹿，大家都知道最负盛名的便是鹿茸，而除了鹿茸，东风梅花鹿全身皆可开发利用。新鲜鹿血经过科学加工，成为养血安神、改善体虚的滋补佳品。鹿肉肉质细嫩，低脂高蛋白，口感鲜美且营养丰富，是药食同源的优质食材。鹿鞭、鹿筋、鹿尾等更是传统养生滋补的上乘选材，就连鹿骨、鹿胎也都有其专属的药用价值，经过精细化加工，可制成各类养生产品，实现鹿身资源的全利用。依托种源纯正与地域优势，东风深耕梅花鹿全产业链发展，传承百年鹿产品加工技艺，结合现代生产工艺，对鹿身各部位进行精细化、标准化深加工，开发出鹿茸粉、鹿血酒、鹿胎膏、鹿肉食品等数十种产品，让鹿身百宝的价值得到最大化释放，既传承了传统滋补养生智慧，又贴合现代大众健康需求，得天独厚的地域滋养，代代传承的纯正种源，造就了东风梅花鹿浑身是宝的独特价值。如今东风梅花鹿不仅成为东风的特色名片，更带动了当地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凭借种源正宗、地域得天独厚的优势，东风梅花鹿产品远销各地，凭借过硬品质深受消费者青睐，让传统鹿滋补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当前正值水稻生产的关键时节，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紧扣气候特点提前谋划，率先开启大面积水稻机械化插秧作业。
1: 走进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景象，数台插秧机在田间匀速穿梭，有序作业，翠绿健壮的秧苗被精准规范地栽插进水田，短短时间内整片田地便披上了一层新绿。合作社社员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农机轰鸣声回荡在田野间，处处涌动着抢抓农时、奋战春耕的火热气息。168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自2012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规模化、标准化、科学化种植理念，构建起统一构种、集中育苗、机械插秧、统一田管、全程管护的一体化作业模式，大幅提升种植效率与稻谷品质。合作社生产的大米口感优良，品质过硬，深受全国各地消费者青睐，市场销路持续稳定。
2: 我们168农场数年来都是根据天气情况实时安排，今年的气候比较暖，所以说我们尽早育苗、早插秧，这个预计在月末能够全部结束。
1: 目前合作社水稻插秧作业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有序扩面，下一步合作社将同步跟进田间水肥科学管控、杂草病虫害综合防控等后续田间管护工作，严格把控各生长环节农事管理，做好全程精细化田间养护，全力保障水稻稳健生长、提质增产，为全年粮食丰收筑牢坚实基础。
0: 为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切实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县人民法院黄河法庭组织干警走村入户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用接地气的语言、贴民心的方式，为辖区群众送上一份法治大礼包，让法治阳光照亮乡村每一个角落。活动中，黄河法庭的干警们主动走出法庭，深入一线，在田间地头 干警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农民们讲解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产品购销合同、劳务纠纷等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针对农户提出的土地纠纷、欠薪维权等实际问题，干警们耐心细致解答，给出专业法律建议。同时，干警们还到沿街商铺、个体经营户家中，与商户经营者面对面交流，聚焦商户日常经营中遇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安全生产、债务纠纷等常见法律问题进行普法宣传，现场解答他们的困惑，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此次普法宣传活动将法治宣传与基层群众、商户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有效提升了基层群众和经营商户的法律素养与维权能力，也营造了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3: 接下来，我们黄河法庭将始终坚守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初心使命，把每一起民生案件都办实、办好、办出温度，用实际行动化解邻里矛盾，守护辖区安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用司法担当为辖区发展保驾护航。
1: 在侯石镇，返乡创业能人于大龙深耕大鹅养殖孵化产业，凭借敢闯敢干的劲头和科技创新的思路，建起智能化种苗孵化基地，补齐了本地种源短板。他用智能化养殖走出了一条个人兴业带动乡邻、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路。走进红石镇龙生园鹅业智能孵化车间，全自动标准化智能孵化设备整齐排列，运转有序。孵化舱内一枚枚优质大三花鹅种蛋在智能设备精准控温控湿的科学管护下静待破壳新生。于大龙正仔细巡查设备运行状态，查看鹅种蛋孵化情况。此前本地大鹅养殖长期缺少专业孵化场地，农户只能外购鹅雏，不仅种苗质量不稳、成本偏高，还制约产业发展。为破解这一难题，于大龙今年投入100万元资金，建起全自动智能化鹅苗孵化厂，引进20台国内先进孵化设备，彻底摆脱传统人工孵化模式，推动鹅苗繁育走向科学化、规范化、高效化。
4: 这个厂子呢，就是我今年1月份，2016年1月份啊开始整建，投资100万左右，啊，建的都是国内最先进的那个全自动的孵化器，啊，一台机器能上12000枚，啊，然后每年的那个年产值应该在60万只鹅苗左右，现在目前已经投入生产，孵化出鹅苗4匹，应该在20万只左右了。
1: 这位深耕鹅业的能人于2016年返乡投身种鹅养殖，从初期小规模养殖摸索经验，到产业稳步发展，再到牵头成立龙生园养殖孵化合作社，直到如今的智能化生产，他带动了周边17家农户抱团养鹅。在农户养殖过程中，他以合作社为载体，为农户提供技术、销售全流程帮扶，全力解决村民养殖难题，让大家安心发展养殖产业，实现稳定增收。
5: 我从2019年加入合作社养大鹅子，大鹅子现在发展到2000多只，年收益达到20万。大鹅子有困难，各个方面打电话就到，我的销售由于大龙给我销售，是各个方面都获得丰收，获得收益。
1: 如今合作社年养殖大鹅总量突破10万只，龙生园鹅业已形成孵化加育苗加养殖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优质鹅苗畅销全国，年净收入超100万元，实现了产业增效、村民增收的双赢局面。
4: 做这个行业的初心在于，就是想带动地方经济，演艺方发展，做当地的标杆企业，带着大伙儿一起增收、增产、增收、增效益。在未来3到5年，我们想做到孵化器在60台左右，孵化量在200万只左右的一个生产成绩。
0: 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压紧压实商贸流通领域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近日，县商务局组织开展商贸领域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会。
6: 本次培训特邀吉林省应急管理学会专家任海授课，内容紧密贴合行业经营实际，重点讲解用气用火规范、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日常安全常态化管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等实操性内容。培训结合安全警示视频、典型事故惨痛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剖析事故诱因，总结防范要点，内容针对性强，务实管用，切实提升了各商户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
7: 通过这次培训，我们对安全管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学到了实用的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方法。回去后，我们会立刻开展全面安全检查，加强员工安全培训，严格落实各项安全制度，守好消费者和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6: 为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专家团队还深入东风欧亚购物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安全生产地毯式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核查消防设施器材、疏散通道安全、燃气用电安全、日常安全值守等关键环节，逐一梳理风险问题，现场督促限期整改闭环，把各类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牢牢守住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底线。下一步，县商务局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安全宣传培训，全力守护全县商贸领域安全稳定，为广大市民营造平安放心的消费环境。
1: 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8: 食用燃气时，注意空气流通。食用燃气中，人请勿离开。食用燃气后，请及时关闭灶前阀。安全用燃气，平安你我他。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胡大海为什么对郭英产生怀疑，为什么说今世不贤，这里边有点原因。要说起来，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儿了。咱们前文书说过，援兵火分陆庄，石蛮王撒木野汗领蒙古骑兵十几万到安徽来剿匪，主要呢捉拿乱石山磕头的八兄弟。家这老胡这个人好动不好静，有时候一走三天五天不回来，

金氏夫人呢正怀揣有孕，一个妇道人家往外头一瞅，漫天大火，喊杀如雷，竟是援兵援将，见人就杀，见人就斩，金氏能不害怕吗？把手脚都吓凉了，也不知拿点什么东西好了，开着脚门就跑到郭英家去了。郭英的娘啊正在屋哭呢，她正哭着听脚步声音，认为郭英回来了，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是金氏。娘儿两个素日感情就不错，这一见面抱头痛哭。老太太就问大海在家吗？娘，他也不在家，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嗨，这些年轻人哦，出到外边就不想回来，你可怎么办呢？娘啊，我方寸已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七弟呢，他也不在家，我为这事正发愁呢。要外头出了兵就是将，看来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哟。娘儿两个就哭开了。老太太猛然想起来，金氏已经怀孕了，怪可怜的，说我死老天八地的了，活过几十年，死了就死了算了。可惜你年纪轻轻，又身怀鹿甲，一死就是两条命啊。如果郭英回来，先把你给救走，别管我。金氏一听怎么能答应呢？娘，您别管我了，我兄的回来一定救着您走。这娘两个就互相让上了。后来老太太急了，一伸手在抽匣里头掏出一把剪刀来。金氏啊，我那好侄儿媳妇，你要不听我的话，你来看，我就自己抹了脖子，先把你救走，再救老身，不一样吗？把金氏可吓坏了。正在这时候，郭英回来了。闹了半天，郭英啊，在陆庄的庄边跟援兵打起来，杀得浑身是血。一看寡不敌众，郭英知道不行了，惦记母亲，手提单刀回到家里头，进院里就喊：“娘啊，娘，快随儿走！”老太太一回头，噗，把灯吹了。低低的声音告诉金氏：“侄儿媳妇，就按刚才说的办，郭英先把你背走，然后再救老身。娘，不要再说了，再说我就自杀。”老太太说到这儿，金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时候郭英提刀就进屋了：“娘啊，您怎么把灯指了？要兵荒马乱的，掌着灯干什么？来来来，快救为娘逃走。娘，我背着您走。”郭英还着急，光注意外边了，没注意这屋里有俩人。这时候老太太把金氏一推，郭英也没想到是金氏，用单手一拢双腿背起来就走。本来郭英非常精细，但是这阵情况特殊啊，说不定援兵什么时候就杀进来，郭英的精力有点分散，也没辨真假呀，提刀就窜出去了，就把老太太扔到家了。单说郭七爷提单刀到街上，正好遇上一支援兵，他把单刀一抡就泼了命了，七巧咔嚓，七巧咔嚓，杀死援兵无数，闯了一条血路离开陆庄。他这路跑啊，一口气儿跑到天亮，看了看有个树林，回头再看看追兵没来，郭英喘了口气，心想我到树林歇歇吧，我娘还不知道受伤没受伤呢。到了树林之中，把人放下，郭英啊就认为是自己的娘，把刀放到地。

0: 当时把他气撞顶梁门呢。
1: 二嫂，这怎么回事？
0: 金氏哭了，就把这个经过说了一遍。郭英一听，哎呀，可坑死我了，这我娘还活得了吗？等郭英二次闯陆庄，就闯不进去了，整个援兵就占领了这个地方。郭七爷痛哭了一顿，准知的母亲是准死无活呀，没办法转身回到树林，他就埋怨金氏，二嫂，这可是你不对，你怎么不跟我说实话？当然了，咱们也不远，你是我的蒙嫂，就是是应该的。可有一样，我得先记住我娘啊，这要被外人传说出去，好说而不好听。为什么我救你不救我娘呢？我怎么解释呢？金氏夫人是非常善良一个女人，一着急话说不出来了，满肚子苦水憋得她呜呜直哭。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有人弹嗽一声，从树林外头走进一个人来。
2: 郭英，丫头，
0: 不要着急，老夫全看见了。郭英一看呢，外边转身进了个老头，这个老者身材高大，稍微有点攻坚，老者的脸上带着一层水袖，浓眉阔目，狮子鼻子，四方嘴，满嘴的银牙，骑着门面，一看就是清真贵教回回。来的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山西万宝山老筛害金有德，也就是胡德海的岳父。要说起金有德来，

山西万宝山就住些日子，没少为胡大海夫妻操心。这一次来凑巧了，正赶上援兵火焚陆庄，老头就发现有一条黑影背着个人，这是谁呢？他躲到树后的看着，一看的是郭英，背的是自己的姑娘。金有德心里纳闷，心说这怎么回事呢？郭英有母亲，他为什么不背？他把我姑娘背出来了，岁数差不许多呀，难道一说这里边？老头不敢想了，又一想，知子者莫若父，我姑娘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难道其中有个原因？哎，他真猜对了。他躲到树林外边偷着一听，从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埋怨的语言当中，这才知道是一场误会。

你二哥胡德海连老朽我都感恩不尽呐、啊。至于老夫人这个事儿，这怎么办呢？咱们想法就也来不及了啊、哎！郭英，你放心，往后胡德海不问这个事儿便罢，要问由老父担保，他也不能怀疑，也没理由怀疑。他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等你见着面也跟他解释解释。哎，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郭英的娘也死了，老筛和金有德把女儿接上山西万宝山。以后呢，过的日子不多，金氏是生下孩子，就这个粉哪吒胡德济。郭英呢，以后见着胡德海，曾经把这个事儿讲了一遍，说二哥，你看当初出现这么个误会，是怎么的。老胡一听，哎呀，老七哎，我太感谢你了，没你，我们一家人就完了，你救的是两条命哦，老七，咱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我就不说客套话了啊，往后咱们走着瞧，你看你二哥得怎么对得起你。胡德海是知道这个事儿，但是事隔多年，咱们前文书说。金氏带着粉哪吒胡德济金梁金洞这一来，大汉花云这一开玩笑，胡德海把这个事儿想起来了。他一想，不对，我郭英可跟我说过，没救他母亲，把我老婆给背走了，这玩意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光他那么一说我也不相信，他那心怎么就那么好呢？他再一看粉哪吒胡德济，这小伙长得这个漂亮，粉奶奶的面皮，个头腰身模样长相和自己都不一样。郭英叫玉面小霸王，小伙子人品一绝。老胡一想，就我这张大黑脸，我能有这么个漂亮儿子？前后的事情都串联起来一琢磨，背不住，我经常不在家，我们家离着老郭家不远，大概金氏背着我不知道，跟我们老七勾搭连环，有了小孩往我脑袋上安，我呀，我才不认呢。您说老胡这个人脏心烂肺不？他这凭着主观胡思乱想，哎，就要把这个事儿就肯定成事实了。今天呢，当着西吴先王朱元璋，大帅徐达满营众将，胡德海觉着理直气壮，把草包肚子一舔，滔滔不绝把经过讲了一遍。

最后他还说呢，众位听清没？哎，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这不人都在这儿呢吗？我说金氏，你也别听我的，当众你解释解释，我哪点说的不对，我怀疑的有没有道理。别人的孩子硬往我头上安呢，俺老胡不认账。我的越说越有理，满嘴喷着吐米星子，摇头晃腚，简直这屋招不开他了。他这一说，大伙全傻了，因为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谁也不在眼前，你知道胡大海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单凭素日的为人，知道郭英不能干这种事儿，但是世上什么事儿都能出现呢，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你怎么敢打这个全保？尤其是元帅徐达，那说话办事举足轻重，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能轻易给下结论吗？把个元帅徐达也弄得张口结舌。这个，哎，元帅，你说，就听你的了。你要说胡德济是我儿子，你敢保着金氏跟郭英没这个事儿，那你就处罚我，行不行？把元帅问的还真没词儿了。朱元璋脑袋也冒汗了，心说如果胡大海说的是真事儿，我呀西吴先王不当了，这成什么了，乱七八糟的，在军营之中怎么能出这种丑闻呢？我们乱石山的弟兄，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朱四爷也嗨声叹气。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当兵的进来报告说活神仙刘伯温求见。话可不多呀，一听说刘伯温来了，当时帅厅上就活跃起来了。哗，刘刘刘先生来了，刘先生来了，这回可好办了。刘先生是当时的活神仙，没他办不了的事儿，他怎么来的这么巧呢？朱元璋带头起来，请。满营众将都接出来了，就见刘伯温圆领大袖，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满面春风，离老远跟朱元璋打招呼：“主公，贫道回来了。无量佛，各位可听好吗？”大家过来跟刘先生打了招呼，朱元璋伸手把刘伯温抓住：“先生，你上哪儿去了？你自从襄阳一别，烟空信渺，你怎么才回来？”无量佛，主公，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在襄阳我跟你告过假，我不是随便溜达，我是遍走天下给主公访求名士，如今把事儿办完了这才回来，难道还晚了吗？哎呀，先生啊，你来的正好，咱们这出事儿了。哦，什么事儿？还是这么回事儿，就把胡大海说的那番话以及金氏和胡德济来这个事儿讲了一遍。刘伯温听完并没有感到意外，一不慌二不忙，淡然一笑：“哈哈哈哈，小事一段，哎，这事儿好办好办。哦，先生还好办，那就看您的了。嗯，贫道料识小计，这个事儿就能叫做真相大白。”说着众星捧月一般把刘伯温接进帅厅。当然元帅徐达过来也与军师见礼，狗皮道张三丰与师弟见礼，大家寒暄之后分宾主落座。胡大海也过来了：“哎呦，先生先生，真想你呀、啊！您回来了。”“啊，回来了。”“二王千岁，我听说你唱戏唱得挺热闹。”“得，别拿我开玩笑了。先生，你晚来一步，事儿你……”

0: 不清楚。不不不，贫道都知道了。我先看一看哪位是金氏夫人。金氏啊，没脸面在这待着，早躲到后院去了。刘伯温要见，有人到里边送信儿，时间不大，金氏哭着出来跟刘伯温相见。刘伯温安慰了几句。谁是德济呀？胡德济在旁边哭着也过来。先生，我就叫胡德济。
1: 哦，
0: 刘伯温一看这小伙长得真漂亮，在人群一待，那简直是鸡群之中出了一只彩凤，乱草之中长出棵灵芝草一样，跟水莲珠一样，越看越喜欢，替胡德海高兴，但是更恨胡德海，听说这你烧包烧的满嘴喷粪。刘伯温一想，治人你得治他个心服口服，压而不服啊。见完之后，就见刘伯温一不慌二不忙。二王千岁，哎，先生，我在这儿呢，你再把事儿跟我讲一遍。好了，我再说一遍。胡德海又把事情的经过讲一遍。要据你这么一说，金氏果然不贤。
1: 那当然了，那还闲吗？
0: 你说这个德

0: 就是铜的也可以，没有使用过的，里面装满水银，装完之后咱们当面试验啊。你胡德海把中指刺破，把血滴在金盆里面，胡德济把中指刺破，把血也滴到金盆里面。如果你们是父子，这两个血珠就合二而一，能混为一体。如果你们不是父子，无论如何这两个血珠不能混合。然后呢，再把郭英的中指刺破，也把血珠滴入金盆之中，看看跟德济的血珠能不能混在一起。要混在一起，那你就说对了，胡德济就是郭英的；要混不在一起，你就是信口胡言。你看看这个解决办法怎么样？
1: 那么
0: 先生，这玩意儿好使唤吗？古人留下的妙法，焉有不灵验之理呀、啊？元帅、主公，你们看。徐达止不住点头，先生，我也听说过，但愿一试。满营众将异口同声，好吧，现在就准备。要说这么大的西屋先王，找个盆还找不着吗？真就取了一面金盆，纯金的，小盆不大，放到帅案上。刘伯温看看擦得挺干净，又命令找来水银，在这盆里倒了八分满。再看刘伯温把杯的兜子取过来，兜盖打开，在里边取出点东西来，先在水银里头和了点药，然后取出一颗银针。这银针是三棱透甲锥，锋芒利刃，那个快就崩皮了，能有五寸多长吧。刘伯温进过手之后，把这颗银针在火上燎了燎，那意思是消消毒，然后擦干净，让郭英、胡德济、胡德海三个人把手全都洗干净。过来过来过来，德济啊，别哭啊，一会儿就闹清楚。你把左手的中指交给我。哎，胡德济把袖面挽了挽，伸过左手，刘伯温就在他手指肚上喷，轻轻的点了一下，这一点血就淌出来了。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血气方刚，那个血滋滋的淌出多远去，不用太多，就一滴血滴入到水银之中。哎，大伙一看呢，滴溜圆，这血珠不散呢，就抱了个团，让胡德济在旁边站着，又把郭英叫过来，七爷，你把左手中指交于

0: 是不好使唤，当时把中指刺破，也滴了一滴血到了金盆里面。大家一瞅，血珠是红的，水银是白的，盆是金的，彩色分明啊。刘伯温手提银针往桌子边一站，主公，二王千岁，元帅，各位，大家上眼，看见没看见？这是胡德济和郭英的血，看看他们是不是父子。如果两个血珠混到一起，胡大海可就说对了啊。胡大海叉腰看着先生，那非混不可。刘伯温也没理他，用银针一搅水银，众人定睛看着，结果两颗血珠不往一块混，即使碰见也各自分开。大伙一看这玩意怪事啊，刘伯温转过头来问胡大海，二王看清楚没？
1: 对的。
0: 哎，这有什么特殊的，是没混在一块儿，但是胡德济也不是我儿子，我们俩的血珠也不能混在一起。那好，试试看吧。刘伯温拿着银针扎胡大海的手指头，狠狠一使劲，噗，哎呦我说你慢点儿，血珠滴得到水银盆内，用银针一搅，您说怪不怪，两颗血珠就混在一起。刘伯温甩脸问胡德海，二王看清楚没有，你还有何说？老胡一见是张口结舌。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思念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心眼走路拎刀，那能行吗？为了立在速战，黄天霸发了一镖，结果普天彪一低头，这镖正打到武天球的梗嗓上的，武天球在后没看清，噗，这一镖从嗓子眼就给钉上了，扎进去二三寸深，那大铁橛子跟囊上还好得了吗？就见武天球惨叫一声，啊，嘡啷啷啷啷，刀也扔了，是仰面栽倒，腿蹬了两下，胳膊抽搐两下，是绝气身亡。正在这时候，黄天霸第二镖发出来了，第二镖打的是谁呢？打的是郝文僧，罪魁祸首。郝文僧也夹着防范的，用大铁铲往往旁边一拨了，嘡啷一声把镖拨开了，这镖一拐弯奔普天镖来了。本来普天镖没挨镖，他这一拨楞歪打正着，正揍太阳穴上，那大铁觉得噗，这一下眼珠子都冒出来了。再看普天镖惨叫一声，趴伏在地，屁股撅在了几下，是绝气身亡。郝文僧就呀，完了！正在这时，黄天霸血贯铜人一般，双手捧刀跳过来，大战郝文僧。郝文僧一看完了，大势已去，我在恶虎村仰仗着就是他们哥俩，现在他们双双毙命，我还依靠何人呢？看这样我得走啊，夜长了梦多，对我可不利。想到这里，虚晃一铲，飞身行，跳上墙头。黄天霸，小黄老，你小子等着，迟早有一天谋家要报仇雪恨，这笔血债是记到账上。说完了飘落在墙外，一哈腰钻进大山。黄天霸没追他，一来惦记师的人，二来眼目不得劲儿，再中了埋伏怎么办呢？跑跑吧，你要做坏事，迟早有一天得把你逮住。正在这时候，院里的人全傻眼了，前后左右仆人上百都在这看热闹。原来都是磕头的把兄弟，现在闹翻了。二爷三爷躺在血泊之中，双双毙命，大爷不知下落，四爷在对面站着呢，你说向着谁吧？大家发傻了。黄天霸是提刀在手，冲着四百一抱拳，弟兄们，大家是不是以为着我忘记了弟兄之情？今天有点忘恩负义，非也。所有的事情来龙去脉，将来你们自然会清楚。这叫守恶必办，邪从不问。凡是恶虎村咱原来的人，只要你不反抗，将来还有出路。该干什么干什么，还是一家的人。哎，你们还想反抗不成吗？我可代表官府来的，不久大部队可就开到了。不用讲，这些人明镜一样。你看原来主子活着的时候没办法，现在一听四爷这么说，放下刀枪。四爷，您赏饭吃吧，我们为了养家全小也是迫不得已。这就好，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哎，正这时候，姚铁头领着几个哥们从后边到了，闪闪闪闪闪闪闪，后边有条大汉背着一个人，跟落汤鸡一样的水还往下淌呢。黄天霸迎上去一看，正是师大人。再看师的人，人事不醒了。你想想，本来他体质就虚弱，

0: 力薄，平常吃饭也吃不了许多，受这种惊吓，再搁到水里一泡好几天，就好人都受不了，何况是他呀。如果黄天霸晚到半天，施大人性命休矣。姚铁头这人说话真算数，就按黄天霸交代的，绝对守信用，把施大人救出来。黄天霸一看，快快快，到屋里头，到屋里把施大人的衣服全都扒了，都湿成这样，没法穿了，往床上一放，绕过两床背过来给他盖上。黄天霸就说，那个姓徐的徐郎中还住在咱们村吗？啊，住在这儿，快请徐郎中，马上请他来。有人去请，时间不大，老徐头来了，有人给拎着药箱子。哎呀，四爷您叫我，老先生麻烦您了，半夜三更的，真不好意思，有一个病人需要您诊治。哎呀，没说的没说的。老头坐到凳子上的，聚精会神号了号脉，看了看施大人的眼神，撩开眼皮看看，好半天也没说话呀。黄天霸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最后才问老先生，病人怎么样？没有大妨碍呀，这个人呢还是年轻啊，要到了我这把年纪早就玩完了，虽然说没有大妨碍，得好好的静养。这样吧，我先抓服药，赶赶他的风寒，把他这个寒气都逼出来，然后再吃点补药，不出十天就能康复。多谢老先生。黄天霸让他开了药方，派人去抓药，马上回来亲自煎汤熬药，按着先生的交代，撬开石大人的牙关给他关进去，让他静静的休息。这阵石大人是毫无知觉呀，这药刚灌下去，有人进来禀报，外边来了一伙的人，吵吵嚷嚷要见黄老爷。正在这时候，就听有人喊：“怎么办？怎么办？老兄弟，你在哪儿呢？不让我进，没门！”咋咋呼呼一听是小脑瓜照壁，黄天霸一摆手：“快请进来，请进来，都是自家人。”再看照壁身后跟着个大个子，黑乎乎跟半截子黑塔相似，正是周武。周武背后还跟着个大个，晃晃悠悠跟显道神相似，一看心头祥的大汉孙七，再往后看闹海蛟孙玉堂、飞田叶辰木武成、张祥等人，一共九个人前后进了宅院。黄天霸他的心放下了，自己人来了。这赵壁比谁咋呼的都凶啊！我老兄弟怎么样？大哥，一切都过去了，这不，施大人我已经找着了，而且把他救着，平安无事。
1: 哎呦，谢天谢地呀！这可是范东啊，你说这范东要有了事儿，咱这饭锅就被砸了，是不是？我过来看看。哟，大人本来就够瘦的，现在比我还瘦哦。哎，抓药了吗？
0: 刚吃完药，没有妨碍，十天半月就能康复。
1: 那谢天谢地。
0: 众人过来都看了一看，这问黄天霸，兄弟怎么个经过？黄天霸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说现在罪魁祸首郝文僧逃走了。赵壁说跑不了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迟早有一天他把他逮着，咱们先顾眼前的事儿吧。药力一发作，施的人在床上把眼睁开了。谁在说话？
2: 大人，
0: 黄天霸。
1: 赵壁。
2: 周武。
0: 大家各报名号。大人点点头啊，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那手都哆嗦着，拉住黄天霸和赵壁。我做梦不成，大人不是做梦啊！哎呀，我以为是一场噩梦啊！

0: 压死人也。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大龙山恶虎村。
1: 哦，
0: 恶虎村我听着这么熟啊，这不是你当年待的地方？正是，这原来也是我的家。大人呐、啊，您先休息，等您好了，我再详细向您介绍。
1: 我好了，见着你们精神一振，我就好了。快快，快扶我下地。
0: 说着要撩被子，一看滋溜又把被子盖上了。为啥？一丝不挂。
2: 赵碧一看，我怎么这么干净？
0: 黄天霸说：“原来那衣裳都穿不得了，那泡糟了都。
2: 那找套衣裳，
0: 叫姚铁头找衣服，还真好找，找了几套。
2: 大人先将就着穿吧，
0: 把内衣内裤穿上。好在古人那玩意儿不讲尺寸，肥肥大大，把袍服都穿上。大人非要起来，黄天霸扶着他，用两个枕头在后背一靠。”大人盘着腿在床上一坐，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心说话，我真是遇上贵人了，没有天霸和赵碧等人，我焉有今日，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正在这时响起了哭声，跟报庙一样。谁呀？普天彪、武天球的俩媳妇儿，郝文秀、郝文英，领着孩子哭着来了。他们住到大后院，不知道前面出事。等得知信儿，天也亮了，听说丈夫不在了。两个弱小的女子真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扬子江心断缆翻船呢、哭的都变了声儿。领着五岁的孩子和六岁的孩子从后面哭着到了前院，一看血淋淋的尸体还在院里摆着呢，因为现在没下命令怎么处置呢，各找自己的丈夫是扶尸大哭。
2: 哎呀，你们死的惨呐、黄天霸呀，你个白眼狼啊，哈哈，哎呀，你们死的太惨。
0: 大人一皱眉，天霸，这什么人在这吵吵闹闹？大人，我出去看看。黄天霸知道怎么回事，领着帮弟兄到了院里，一看二嫂三嫂原来不分彼此，现在落到这步田地，黄天霸心里也不是滋味，赶紧过来抱拳拱手：二嫂节哀，三嫂节哀呀、你们骂我，我来了。
2: 黄天霸呀，你够狠的，
0: 你就忘了你十四岁，你几个哥哥把你接到恶虎村，拿你当个孩子，你想吃什么叫你吃什么，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把你拉扯成人，你翅膀硬了，现在你投靠了官府，恩将仇报啊，忘了你二哥三哥对你的好处了，他们要死到旁人之手有情可原，唯独死在你的镖下，你怎么那么狠，你不是个人。和这俩女人说着就撒开泼了，一同扑奔黄天霸，又抓又挠。你说黄天霸怎么办？能还手吗？只好左躲右闪，护住五官。你们爱抓就抓，爱咬就咬，等你们这气儿过去了我再解释。其他的英雄有点不服劲，俺俩女人撒什么疯，临头摔死得了。赵碧一时眼神，赵碧明白事儿，这事儿需要黄天霸处理，咱们不能插手。哭闹一阵儿，那黄天霸也不怕揍，他们也打不疼。高峰过去了，黄天霸就才耐心地解释：“二嫂、三嫂，你们骂的对不对？站到你们的立场骂的对。”但是站到我的立场上，我委屈，我没心要他们的命啊！我是一再忍让，迫不得已。二嫂、三嫂，你们听说没？我二哥、三哥干的什么事儿？

国家的命官十个人四品黄堂给绑架来了，押到水牢之中。咱家是什么衙门？谁给咱家的权力把朝廷的命官给囚禁起来？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再加上过去他们做的那事儿，新账旧账加在一起是死有余辜啊。嫂夫人，我苦口婆心再三相劝，俩哥哥充耳不闻呢。特别是两位嫂夫人的哥哥郝文森，他是罪魁祸首，是他绑架的大人搁在后面的水牢，没有他，我俩哥哥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现在郝文森在逃，我相信他跑不了，早晚要把他绳之以法。二位嫂嫂啊，我不是吓唬你们，也不是打官腔，就我俩哥哥的所作所为，株连九族啊，你们认为这你们没事吗？你们也犯了法了。如果咱们公事公办，嫂夫人连我的小侄儿都得抓进大牢，按律定罪啊。嫂子，我不说我讲情义，现在大人通情达理就在里边呢，我可以向嫂夫人求情，向我的侄儿求情，放你们一条生路，不要再闹了，好吗？黄天霸说到这也哭了。俩女人明白，刚才闹事太激动了，这是见黄天霸这一说，俩夫人也有点害怕了。哦，我们也犯法呀，感情也得蹲监坐狱，那孩子怎么办呢？那不一切一切全完了吗？还真得求助黄天霸。黄天霸说，嫂夫人这样吧，我马上请示大人，你们听我个回信，我尽量多加美言。正在这时，石大人出来了，怎么回事？他在屋都听见了，石大人在床上实在坐不住了，命令孙琦和周武这俩大块头，俩人架着他，搬了把椅子坐到台阶上头。石大人往这一靠，看了看，天霸呀，这都谁呀？我二嫂，我三嫂，大人是这么回事。他们是家庭妇女，不明白外间世界发生的事情。我深知，我两位嫂夫人非常贤惠。做不了男人的主，当不了男人的家，他们夫妻也不太和，那阵就鸡吵鹅斗的，天天吵天天闹。总之我俩嫂子们是规劝我俩哥哥学好走正路，我俩哥哥听不进去，求大人手下超生。您看明白了明白了。天霸呀，事公就有私，是私就有偏向，绝对的公正，一丝不苟的公正，我认为不太存在。人嘛，是不是？再说国家的利率是死的，执行的是人，可以活用。这样吧，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本官做主赦免你两个嫂子无罪，至于他们的孩子才五六岁，可不懂事，也没有什么罪，但是不要闹了啊，让他们马上准备棺椁收尸，恶虎村不能待着，这个地方是贼窝的，必须得遣散，让他们回原籍。他们家有的是钱，拿着充足的路费可以抚养子女，也就算可以。

0: 你听见没有？这是朝廷的命官，他说话就是命令。嫂子，快走吧。赵壁也劝：“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大人法外识人呐，对你们特殊的对待啊。”来来来，我谁叫姚铁头？算，我就是。听说你挺能张罗，过去你是头，你帮着张罗张罗，弄两口棺材啊，先把他们装殓起来，再准备车辆，帮着收拾东西。派专人送两位夫人回原籍。
1: 是遵命，遵命。
0: 事儿张罗着，咱不必细说。车准备好了，棺材抬到车上，用绳子花好了。俩夫人都穿着孝，抱着孩子，一句话不说，哭着离开了恶虎村。要不有那么句话吗？什么叫剪草除根？现在没这么做。他那男孩子就武天球、普天雕的俩儿子，别看小，等长大成人之后，拜一人为师，学会的武艺，要给死去的爹爹报仇雪恨，给黄天霸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威胁。那是后话，咱暂且不提。黄天霸心里明镜一样，但没办法，望着两位嫂子走了，这场风波才告平息。黄天霸真没想到狮子人的精力这么充沛，真精折腾哎。说十天半月才能康复，看他这只精神头倍儿足。哦，明白，是高兴有股火住着的。大人，您需要休息啊，也没什么事了，我们保护您回苏州。好好，天霸呀，这后事你要处理好了啊，这地方可不能留着，安善良民各自遣散，该干什么干什么。告诉他们，再不要为非作盗，一旦被抓获，加倍惩处。我明白。黄天霸、赵壁又把这事做了处理。后来姚铁头咧着嘴：“黄老爷，我的事，你的事，咱说好了，你跟着一块走。”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的家眷，家眷先别带，你先安排他们食宿，住这听。

这三天呢还真见功效，到四天头上十多人起来了，照样吃饭，在院里还打趟拳踢趟腿。天霸，你看我怎么样？挺好，我看您完全康复了，就是瘦点了，不错吧？我今早没事儿，咱们马上起身赶奔。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8: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7: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8: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7: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8: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7: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8: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9: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0: 起床喽，姑娘，快点吧，上课呗。
1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他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鲁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

0: 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

0: 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3: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2: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3: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5: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4: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5: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6: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7: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

0: 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3: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2: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4: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洲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洲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5: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6: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7: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6: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8: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9: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0: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截至三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4: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

0: 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1: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2水源。
0: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5: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 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

0: 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1: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1: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6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 目前与中

0: 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发表该国学者米拉斯·吉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说，遭袭地点靠近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的一处停车场，造成3名平民受伤，其中2人受重伤，伤者已被送医。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数据，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莱索托国民议会议长特洛汉格塞卡马内当地时间13号在马塞鲁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莱索托的基本政策。塞卡马内当天在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举办的一个中国原则宣介会上作出上述表态。他强调，莱索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仅是外交形式的承认，更是莱中两国和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体现。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希利娜当地时间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此刻提示，这两天位于新疆伊犁河谷东部的纳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金黄色的山花大片绽放在雪山脚下，如碎金洒满山野，与雪山松林、蓝天白云相映成画，每一帧都成为治愈人心的自然胜景。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既可以感受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又可以感受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几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江永县教育局已经介入了，说情况属实，不过呢，学校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9年级，那退步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都在变化当中，一段时间的方法不得当或者状态不好，甚至家庭环境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们成绩下滑。那试想这些孩子们领到成绩，会不会已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番苦心和急切的，只是下一次请老师们记得对所有的学生都要尊重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长或者育人者，我们也可能能在这里面得到些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孩子们不够好的时候急躁过、嘲讽过、说过不合适的话？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们也会有。那回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检讨，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的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就在今天，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和实在率的指数其实都有所回升，这在某些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网购体验正在变得更好。不过细看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这里面呢存在着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另外呢还有农村业务量指数的小幅回落，成本指数可以说是略有回升。那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 捂衣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

0: 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基地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我们能够看到指数微升，反映的其实是咱们日常网购体验的切实改善，送货呢更快了，服务也更贴心了。这背后是换季添衣，还有踏青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也是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开通专线，努力把时令生鲜送到您手上的贴心服务。那也期待我们的线上消费体验都能越来越好。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了新的汽车市场数据，产销两旺当然还是主题。不过啊，最近想买车的朋友是不是发现汽车的价格有点变化？以前呢，大家聊的是哪家优惠大，哪一款车降价猛，现在开始感叹看中的车型终端优惠悄悄地收紧了，甚至官方的指导价也往上调了。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新能源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那覆盖100000元到300000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4: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3: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4: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了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一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3: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4: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3: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 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5: 对于我们整个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这个价格再涨上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3: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6: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3: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4: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呢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3: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6: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智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3: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4: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的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1: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这一轮涨价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电池、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上去了， 但是话说回来呢，前几年的价格战打得也确实有点猛，亏本卖车这本身也不健康，需要调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急着用车，该买那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快，早买早享受，如果不急倒是可以稍微观望一下。总之车市有涨有跌也很正常，与其我们焦虑价格，不如关注车的本身价值，毕竟安全可靠好开才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些天很多朋友都觉得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啊，万物生长都更茂密了。那您会不会也多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市绿化的景致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镜了。不管是上班通勤的主干道，还是家附近的街角公园，总会让我们发现有一片花海不经意间就闯入了眼帘，成了社交媒体上大家竞相分享的热点。其实我们最近也好几次在办公室讨论啊，北京的环路的隔离带上各种各样的月季花开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前一阵也是上了热搜。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铺几片绿那么简单，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思路都在转变，从追求一时惊艳的景观效果，转向了兼顾生态韧性、长效管护还有民生体验。那更多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大家的感受和评价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7: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更好看了。
8: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7: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呗。
8: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7: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8: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1、2个月就没有了。
7: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

0: 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控制箱，通过地键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3: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北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3: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1: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4: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5: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6: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万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廊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铺，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环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6: 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6: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廊管控等空间治理。

0: 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享的这个层次去升级。
1: 的确，高质量的城市绿化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拍到照片到网上去晒一晒过一次眼瘾，更是为让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可以真的做到推窗见绿，沿路观花，感受到一座城市真正体贴的呼吸。那这份美也是因为扎根生活，所以更持久也更动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炬再送，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购买过金融产品的朋友可能有过填写风险测评调查问卷、听取产品介绍、录音录像的经历，那这些环节其实是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适当性义务。他们需要了解您的风险偏好，评估产品风险，再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您。但是您想没想过，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做好这份功课，导致您的投资赔了，那责任该怎么认定呢？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前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白皮书，专门梳理了这类纠纷。白皮书显示，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案件基本涵盖金融行业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销售机构等等。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的时候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尽到义务，又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多位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5: 依据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的义务。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说，
16: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呢，它旨在消除金融机构与咱们普通老百姓、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15: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五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17: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与产品的风险错配、风险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15: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

0: 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设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设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1: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0: 法院认为，暗设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1: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0: 样本案件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案件，占比最高达60.9%，涉及的金融产品多为私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案件占比为30.5%，集中在自然人投资者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定投产品等；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比为8.6%。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大型企业、专业投资机构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如结构化产品、产业基金、跨境衍生品等。杜晓说：“
2: 其实金融机构在销售展业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投资者的产品的风险偏好，在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个投资者真实的投资意愿，将与之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匹配给投资者，避免造成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推荐的产品明显失当的情况。”
0: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史苏英介绍，
1: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转至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0: 法院考虑到王某10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终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2: 在全过程推介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0: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线上销售金融产品，更要提高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能力，
2: 例如强制阅读、强制阅读的实现，对于风险知悉的这样一个确认，这些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这种提示方式，可能会对金融机构要求的更高一些。
0: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
3: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0: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4: 所以法官也提示了我们啊，投资理财当中的风险测评这个环节千万不能忽视，它可不是一张简单的问卷，也是法律为我们保护我们投资者设立的一道重要防线。金融机构必须真正的了解客户，说清产品，做好匹配，而且留下证据。而投资者呢，也不能完全当甩手掌柜，要仔细的去阅读合同，亲自操作，对自己的投资决定负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话咱们常说，那这既需要金融机构切实履行责任，也需要我们投资者提升风险意识。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有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到底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观察。
6: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7: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6: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四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8: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6: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8: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 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6: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乘公交，很多地方呢都对老年朋友有优惠，您知道吗？以后不少老年旅客坐火车也可以打折了，是敬老的敬。国铁集团发消息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那多老的老人可以优惠啊？这次优惠说的是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来购票的所有的老年旅客。不过呢，大家得错峰，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是除外的啊。那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而且是实行折上折了。那么铁路12306也说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呢，会标注一个镜子，便于大家来识别。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都会标志着长者优惠的字样。其实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已经在一些网络平台看到了老人高铁省钱攻略，那这类购票贴士热度很高，买打折票这个确实很实用啊。不过我们恐怕也得问一问，长者优惠票背后是什么样的考虑？而除了现在所说的部分动车组列车的淡季错峰票，以后会不会扩大车次、放宽时段，甚至覆盖到普通列车呢？那老人出门坐车，适老化的服务能不能帮他们出行真的更便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所长杜鹏一起来聊聊这件事。
9: 杜校长，您看我们经常说公交票老年人优惠，有一些景区的门票老人有优惠，这次看到是一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老人也可以享受淡季优惠了，您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0: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一举多得的这样一个举措啊。一方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对老年人，不光是对老年人了，其实是一个民生的一个福利，对老年人优惠，也对残疾人呢、其他的人群呢，也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优惠。我觉得它是一个惠民的一个举措。第二个考虑呢，我想呢，就是来充分的利用铁路的运力资源，提高它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效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呢，铁路的开行它还受到每天除了淡旺季受到每天的这个出行的影响很大，那么充分的利用淡季的时间去调整这样一个运力，那对于很多的铁路的使用呢，会挖掘它的潜力，我觉得这是在经济效益上呢也可以去更好的提升。同时呢，其实少坐车的人的时段人们也提高了这种舒适度。我觉得第三个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促进银发经济的一个举措。乘坐车的人多了，出行的人多了，也使得更多的老年人呀，其他的这样一个人群呢，能够多出去，多得到实惠，多呢在出行的方面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
9: 所以看起来给老年旅客打九折是让利了，但实际上这背后其实可能推动的是更大的一个盘子。
10: 对，我觉得它实现了一个民生福祉和资源利用的双赢，它呢还是就说强调它的这。

0: 这样一个示范的导向作用，就是它起到了这样一个原来说的是一个出行保障，甚至于它是一个品质提升，铁路的服务呢，它也会相应的得到更加的适老化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有呢，我觉得呢，它是一个民生的示范。你比如说我们在交通、文旅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先进行这样一个适老化的改革，它就更能够助力呢整个社会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它可以示范很多的这个相应的为老服务、为老产品相关的，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1: 现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啊，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可能比过去大家想象的要多。那您觉得现在我们看的可能是一部分动车组列车它的车票淡季打折，将来这个优惠有没有可能更常态化？比方说扩大这种车次时段也稍微放宽一点，甚至覆盖到一些普通的列车啊什么的。
0: 我觉得这个举措呀，其实还是铁路适龄化、服务常态化、精细化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过去呢，其实淡季时间本身高铁票啊，它就是有折扣的。现在进一步的考虑到，除了节假日之外，在这折上再打折扣，我觉得这个呢会是一个更加精细化的，就这专门针对这样一个时段啊，鼓励老人的出行。我想呢，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呢，它将来会呢形成更加常态化的适老化的服务的机制，那它就会呢从这种过去的普惠的这样一些服务，更加精准的去聚焦在老年人这种差异化的需求上，可以。用这种价格的杠杆呢，更加的优化资源的分配，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如果说这个举措它是一个有效的举措，那么因为很快它从票价上啊、运输上就能看出来。我想将来再推广到普通的这样火车的运输啊，甚至于对其他的行业都是会有这样一个借鉴的作用。
1: 像您刚才也说到嘛，就是可能对银发经济也有一种带动，让老人们去坐火车优惠，可能带动的是银发经济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您觉得还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我们可能目前现在肉眼看不到的？
0: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银发经济啊，它的根本还是满足老年人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我们说利用这个铁路，你看有些老人他是出去旅游，这是一部分；也有的呢，老年人他可能就去到子女家呀，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呢，他可以住一段时间。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老人呢，他有一些外出的乘坐的需要，比如说短途的票价的优惠呢，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他就可以去促进他的这样一个出行。出行呢，又会带来他更多的到这些地方去看呀，促进我们说积极老龄化呀，因为他愿意出来，他调节了心情。丰富了见识，也提升了他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都可以是促进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1: 所以这里面大家觉得还是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啊。不过我们也确实得说，老年人嘛，他毕竟跟其他的群体可能不太一样，大家的诉求除了这个性价比，能够少花点钱，能够更实惠之外，可能还有更多适老化服务方面的需求，而且很多可能很细，比方说老年朋友去网购火车票啊，去乘车呀。等等等等，比如说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火车票优惠，您说让老人更方便的坐火车出远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短板可以给补齐一下呢？
0: 我觉得呢，这个信息啊，一个是要及时的传递到老人的。我们看上去这是一个新的举措，其实综合的意义来说呢，它是在用价格的杠杆引导错峰出行，等于说它是去平衡客流啊、盘活运力啊、提升这个铁路运营效率，这是从经营的方面来说，也就是说，你看着老人出去，他购买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整个铁路的运营，它也会得到提升。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呢，铁路呢，其实它在原来就是老年人可以使用的折扣的票价上，它是有标志的。那么这次呢，又专门加上"净"字，这些就会更吸引人们在为老年人购票的时候呢，提供一个优先的选择。包括到窗口，铁路部门也推出了，他也会询问你的时段。啊，能够是尽量的来错峰出行，那这就使得原来一些老人可能因为人多，因为不好买票，他就不出行了，那这个他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在高铁站也有老人可以优先进站，就别的人在排队的时候，老人因为他脚步行动慢一些，他可以呢通过人工的这样一个检票口，提前能够进站，更好的这样一个舒适感吧。我觉得这个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举措才能实现这样一个双赢。
1: 的确啊，老人们有错峰出行的自由度，他可以有优惠价格。如果服务更贴心，那大家当然会更愿意出门了。这确实是一个双向互利的好事儿。
2: 但是就像谁家的老人出门，家里人都会操心里里外外一样。那如果各种细节有更多的安排在先，让老人们从买票到坐车都是方便无忧的，那儿女们的后顾之忧也就才能解除，银发经济的新路子才更有空间。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从明天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天气方面，明天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等待收割的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降雨天气将对于冬小麦带来不利的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明天晚上7点35分，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将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荣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国际方面，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来纪念。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全球昆虫正在以惊人速度灭绝登上了热搜，最近有研究指出，昆虫减少间接影响部分地区儿童的生长发育。那昆虫会怎么影响农作物生长？哪些因素影响虫口数量？昆虫减少真的会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吗？一些恼人的昆虫，比方蚊子、蟑螂，怎么好像没有明显减少呢？相关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云照让五宝到陀罗寨去请大寨主武天锡。这位武天锡呢，是武云照的表兄。他在陀罗寨跟二寨主徐开达带着不少的农民自种自食，而且保护这一带的地方。因为朝中有奸臣当道，遍地的贪官污吏，所以说陀罗寨大寨主二寨主要是遇见恶人跟赃官，也下山呢做一号买卖。所以陀罗寨声望越来越好，聚的人呢也就越来越多了。到武云照造反的时候，陀罗寨已然有四五千人了。武天锡呢跟金顶太行山熊阔海是好朋友。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成为好朋友呢？这件事儿还得提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善通善雄心。咱们前面说过，赤发灵官善雄信要做隋朝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就派善醒呢到了金顶太行山去说这熊阔海。没想到熊阔海一瞪眼，他当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跟我试试，拉了我这张弓，我还做六路总瓢把子呢。善醒没有办法，只好回去禀报赤发灵官善雄信，然后奉善通善雄信之命又到陀罗寨来见这武天锡。武天锡一听啊，跟熊阔海一样，我凭什么归他管呢？善醒没有办法，善醒只好回来禀报善二员外。就这样，武天锡跟熊阔海两个人所见相同，这哥俩呀反而倒成了好朋友了。陀罗寨声望越来越高了，当地的官府也没有办法，武天锡呢每回接了隋朝的官员就摆上酒宴，喝得酩酊大醉。他一边喝呀一边就说，这隋朝的官员呢，只见我大爷忠孝王武建章那是个大清官，剩下的没一个好东西。武天锡也曾经去看过武云照，但是当时武云照不敢跟武天锡来往，一个是地方官员，一个是响马，是冰火不同炉。现在武云照要叛反朝廷了，就想起了在陀罗寨当寨主的表哥武天锡。吴宝一听啊，侯爷既是这样，说走我现在就走，请大公子下山，有陀罗寨几千人马帮忙，能助您一臂之力。好吧，你要去可千万多加小心。侯爷您放心吧。吴宝收拾好了东西，带上了盘缠钱，备好了马，挂上锤，又跟武云照告辞，骑着马是直奔陀罗寨。武云照这一造反，城头上插起反旗来了，南阳的各州各府各县全都知道了，地方官员赶紧写了紧急的奏折，让人骑着快马飞奔长安城禀报大隋天子。这天昏君杨广正在早朝呢，黄门官就把告急的文书递到金殿之上，杨广打开一看，才知道忠孝王武建章的儿子武云照在南阳叛反了。杨广是大吃一惊啊，他一歪头看了看丞相宇文化及，叫了一声

丞相。宇文化及赶紧上前应答，臣在。丞相啊，朕杀了忠孝王满门，正想传旨转武建章之子武云照进京一并剿灭，不想晚了一步，丞相你看看这个奏折吧。宇文化及伸手接过奏折一看，哎呀，万岁呀，微臣我已然把这件事疏忽了，不过万岁您别着急，据臣所想，小小南阳也不过弹丸之地，武云照就这么一点兵马呀，他能反到哪儿去？万岁您可以立刻传旨让人带兵兵发南阳去剿灭武云照。好，丞相请退离一旁，谢万岁。宇文化及归班站立了。昏君杨广看了看满朝文武官员，问了一声：“众位爱卿啊，

看我，我看看你。上柱国老将军韩擒虎出班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老臣愿兵发南阳关。杨广一看是上柱国韩擒虎，心里很高兴啊。他知道韩擒虎虽然上了些年纪，但是智勇双全，他要是带兵打仗到南阳关，肯定是大获全胜。好啊，老将军，朕就命你带领一支人马，给你10万大军，战将50员，兵发南阳关，前去给我征剿五云赵。臣遵旨。上柱国韩擒虎站起身形，刚要退班，宇文化及迈步走到龙叔案前，万岁，老将军韩擒虎愿挂帅出征固然不错呀，可是老不讲筋骨之能，英雄出于少年，万岁，臣愿保举一个人做前部正印先锋官，以助韩老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丞相，不知道你保举何人？万岁，臣保举镇殿将军马叔谋为前部先锋。马叔谋又年轻，枪法又高，不知万岁龙意如何？好，丞相所见正合朕意，这样就让马叔谋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吧。文武官员一听就全都明白宇文化及的用意了，因为马叔谋是宇文化及的心腹，名为先锋官，实际上是看着老将军韩擒虎。韩擒虎跟武坚正是过命的交情啊，文武官员能说什么呢？等散朝之后，老将军韩擒虎回到府中，老夫人前来迎接，将军，你下朝了。是啊，我不下朝，难道我还死在朝上吗？这个韩老夫人一听，老伴这是怎么了？一看韩擒虎面沉如水，脸上的颜色十分难看。将军，你这是怎么了？我好好的跟你说话，你干嘛跟我怒气冲冲的？我猜出来了，你准是在朝堂之上跟这个丞相宇文化及怄气了吧？哼，回来拿我撒气儿。夫人呐、啊，你恕我刚才无礼吧。今天在金殿之上，昏君杨广接到加急的奏折，说武建章之子武云照在南阳关叛反，要替父报仇。我想啊，忠孝王就这么一根独苗了。再说他的父亲临死之前托孤于我。武云照在小小南阳关造反，朝廷要是派兵征剿，他是抵挡不住的。他既然叛反了，就应该占据高山大岭，进可攻，退可守，才是正理呀。我呀，是怕我的老哥哥武建章绝后啊，要想方设法保住这根独苗。所以在金殿之上，我自告奋勇挂帅征剿，我的心意是明征剿暗保护啊。

0: 将军呐，你这样做就算做对了，那你为什么要生气呢？夫人，你哪里知道啊？宇文化及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叫保举他的心腹麻叔谋做我的前部正印先锋官，这是在我身边安下一双眼睛啊！夫人呢，这就误了我的大事了。老夫人看着韩擒虎，将军，我劝你呀，也不要为这件事烦恼。你的心就不会算计算计？再说了，自古以来都是那老家巧啊，把这小家巧给钻了，哪有小家巧把老家巧钻了的？你可别忘了，姜是老的辣，你那心计稍微动上一动，还怕他吗？哎呦，夫人呐，你这么一说，我倒放心了，有理有理，我会想办法惩治这个麻叔谋。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老将军韩擒虎起床漱洗完毕之后，用过早饭，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然后带着20名亲兵出府上马，出南门，直奔教军场前去点兵。兵马司早已然接到朝中的旨意，10万大兵就准备在教军场了。麻叔谋挺早挺早就到了，为什么？因为头一天散朝之后，麻叔谋知道丞相宇文化及的心意，赶紧来到相府拜见丞相。麻叔谋啊，你明白不明白本相的心思？明白，丞相您放心，我可告诉你，你这次去南阳关要小心从事，我让你看住韩擒虎，他自告奋勇就没安好心呐。有事你可派人急报我知。丞相您放心，这件事都包在我麻叔谋的身上了，所以今天一早，麻叔谋早早的就在教军场候令了。老将军韩擒虎率等离鞍下了马，上了点将台，在当中间落座了。麻叔谋带领众斩将前来参见元帅，韩擒虎用手一摆，退立两旁，遵令。众斩将往两旁边一站，老将军韩擒虎连点3卯，一兵一将不差。韩擒虎看了看麻叔谋，先锋官麻叔谋啊，在。问你何时起兵啊？元帅，人马准备齐备，可以立即起兵。马先锋，你准备好了吗？如果现在起兵，要是打了败仗，责任可在你呀！
1: 不，
0: 元帅，本将可不敢担当这个责任。如果元帅说现在起兵不行啊，那就过几天再走也可以。哼！韩擒虎把脸往下一沉，什么？过几天再发兵？马叔谋，我问你，如果五云沼乘机逃走，要贻误？马叔谋心里这个气呀，早走也不成，晚走也不成，我怎么说才行啊？马叔谋心里有数，这是诚心找我的茬儿啊！还是老将军您做主，您是元帅。韩擒虎一听更生气了，啪一拍桌子，让我做主，你这先锋官是干什么的？嘿呦，麻叔谋心说，搁着你的放着我的，你是诚心挤着我呀？你是元帅，你不做主谁做主？我要不是一军之主帅，我只不过是个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麻叔谋这人能忍，满面带笑看着韩擒虎，老袁。

帅，您是义军之主帅，您就传令吧。您爱发兵不发兵，我麻叔谋不说了还不行吗？韩擒虎传下命令，哎呀，明日即起兵发南阳关，遵令。众战将齐声遵令。到了第二天，50名战将全身披挂，齐聚中军大帐。大帐之外，大旗空中飘摆，就在旗前放好了祭桌。然后由打死囚牢里提出一个犯人，五花大绑，跪倒在大旗之前，刀斧手手捧杀人钢刀，韩擒虎上香叩头，然后香案撤去，令旗一摆，哒哒哒，3声炮响，震动天地。刀斧手往下一落刀，这个犯人是身首异处。军卒小校手提犯人的发髻往前这么一甩，血溅大道旗，大吉大利。韩擒虎传下命令，来帐前上马。众战将随着韩老将军来到帐外，鲁司将战等班杆上马。韩擒虎说了一声麻叔谋听令，在，你是先锋官，给你5000先锋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刺探敌情，不得迟误，遵令。麻叔谋接令了，跟着韩擒虎传下第二道命令，成于将军听令，在，你带领20000大兵为左翼，遵令。刘军将军听令，在，你指挥20000大兵为右翼，遵令。其余众战将随从老父指挥中军，代管后营，来兵发南阳关。就这样，韩擒虎指挥10万大兵浩浩荡荡直奔南阳。大军出了潼关，这一天刚走20里地，韩擒虎传下命令，来安营扎寨。麻叔谋接到命令，安营扎寨。麻叔谋赶紧让先锋军站住不走，骑着马回来，来见韩擒虎元帅呀、啊。还没到吃饭的时候，没到扎营的地点，您为什么传令扎营啊？马先锋，你是元帅，我是元帅，你年纪轻轻，你哪知上了年纪的苦处？我年岁高迈，须发洁白，久离沙场，多少年没有行军了，在马上我摇摇晃晃，我浑身难受，跟散了架似的，本帅我走不动了，扎营。马叔谋敢违抗帅令吗？传下命令，大军扎下行营。就这样，10万大兵休息一天。第二天，马叔谋就过来问元帅，请问您今天何时起兵？哎呀，累得老夫我浑身疼痛，一夜没有入眠，今天呢不能行军。马叔谋没办法，只好退出帐外。就这样一连住了3天，韩擒虎才传令起兵。可是刚走了30多里地，韩擒虎又传令扎营。马叔谋着急呀，来见韩擒虎，元帅，刚走了半天，您怎么又扎营啊？哎呀，你呀年纪轻轻，我告诉你，少年休笑白头翁，花开能有几日红啊，你血气方刚，到了我这岁数啊，你呀也就明白了啊。就这样，20多里地一歇，30多里地一扎营，走一天歇两天，磨磨蹭蹭。韩擒虎心说，我虽然发兵了，但是我就这么慢慢的走，朝廷发兵的消息南阳关很快就得知道啊，
武云照要是得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快的离开南阳。我兵到南阳找不到武云照，我就算交令了，这就叫打草惊蛇之法。这麻叔谋也琢磨呀，这么磨磨蹭蹭的走，哪天才到南阳关呢？韩擒虎虽然老了，但是也不能像他说的那样，走几十里地就得歇两天呢，这是成心泡啊。他这是要故意惊动武云照，要是捉不到武云照，他倒高兴了，我回去怎么面见丞相交代呀？马叔谋没有办法，又进帐来见韩擒虎，参见元帅。马先锋有话请讲吧。元帅呀，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咱们要是照着这样行军，哪天才到南阳关呢？马先锋，我把我的难处都告诉你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元帅，您能不能分我一半兵，我先去打一阵，您在后边慢慢的走着，这样也免得打草惊蛇，让武云照逃走了。韩擒虎心说，马叔谋你有本事啊，你有这样的本事，你能看着我，但是你的枪马之能却打不过武云照。好，要是你能战胜武云照，那可出了天大的奇闻了，武云照家传的枪法没人能敌呀。你马叔谋要去跟武云照过手，轻者受伤，重者丧命，这回你自告奋勇正合我意。好啊，既然马先锋有此胆量，我就给你20000人马，但愿得你此去建立功勋，回到长安之后，我在天子驾前把你的功劳奏上，保你位路高升。啊，那我就谢过元帅了。马叔谋点起了20000大军，马上传下命令，急行军杀奔南阳关。这20000大兵开始行动了，这急行军刷刷刷一路小跑啊。马叔谋能不能活捉武云照，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马叔谋带着3000大兵杀奔南阳关，马叔谋传下命令急行军。这下这些当兵的可苦了，跟着老元帅韩擒虎行军，一天走不了多少道，而且扎完了大营没什么事儿，大家可以出营游山逛景，还可以喝酒，可以赏景。那么行军得多快活，多高兴啊！大家伙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聊着，一边走。可今天跟马叔谋就坏了呀，没命的跑。

韩老元帅进兵迟缓。武云照得报之后，心中暗想：这是韩叔父为了救我呀。慢行军，这是让我早有准备，让我弃官逃走。可是武云照一想，我要走了，我怎么对得起武天锡呀？我让吴宝到陀罗寨去找武天锡搬兵。我要是走了，武天锡的人马来了，他找不着我。他碰上了韩元帅大兵，他准得认为我被韩擒虎的兵将杀了。那么上柱国韩擒虎韩老将军就得拿武天锡当成降马。两家要是打起来，倘若武天锡跟吴宝要是死在隋兵之手，我倒是活了，我怎么对得起我的表兄武天锡呀？得了，武云照把心一横，我就守住这座南阳关，我等着武天锡到哪儿就说哪儿吧。这天探马前来禀报：侯爷，大隋的先锋官麻叔谋带着3000人马杀奔咱们南阳关，离关只有几里地了。武云照一听，气往上撞：来呀，点兵3000，随我出关杀敌。武云照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然后出衙门，上马，骑着马来到城头之下，甩镫离鞍下马，顺着马道上城，登城瞭望。往正北一看呐，尘沙荡漾，土气飞扬，远远就听见人声呐喊了。武云照心说：马叔谋啊，你想杀奔我南阳关，取我武云照项上人头，今天我不让你扎营，我得杀你个落花流水。来呀，响炮出关，当当当，头声炮响，关门开放；二声炮响，金旗飘摆，袖带高扬；三声炮响，旗催坐马，各斗丝缰。武云照指挥大兵就杀出南阳关，过了吊桥之后，人马往左右一分，列得一字长蛇阵。当中间武云照跨下马，掌中大枪，在大旗之下压住全军大队。这时候马叔谋大队人马到了，马叔谋心说：好厉害的武云照啊，你不等我安营扎寨，你就出城亮队。好，今天我马叔谋把你武云照生擒活捉，省得我扎营了，我就算立了功了。来呀，小子们，给我裂开阵势，压住阵脚，带我马叔谋阵前去会武云照。号声一响，马叔谋这3000大兵也把阵势裂开了。马叔谋催坐下马，就直奔两军疆场。武云照一看马叔谋跨下马，掌中枪，摇头晃脑，身背后的五杆护背旗也来回的摇摆。马叔谋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高声喊嚷：对面武云照给我马前搭话吧。马叔谋手下的兵将就咬开耳朵了，恨疯了马叔谋了。嘿，我说咱们哥几个可得好好瞧着，这马先锋要是败了，咱们可跑，咱们可不能跟着他把命扔到南阳关呢。没错，咱们瞧着吧，今天这位马叔谋是非现眼不可，有个乐。这南阳关的兵将向着武云照，可是马叔谋的兵将呢，他不向着马叔谋，想看马叔谋个乐。你说这仗怎么打呀？这时候武云照催马鸣枪来到两军阵前，武云照一看马叔谋气往上撞：对面可是马叔谋吗？武云照啊，你好大的胆子呀！啊，新君大业，天子登基，你父亲到金殿辱骂天子，嘿嘿，万岁爷已然把你们武家满门抄斩了。

0: 我说武云照啊，你就应该进京请罪，你不但不请罪，敢在南阳招兵买马叛反国家，你摸摸你项上人头还要不要了。武云照，今天我麻叔谋来了，我是大隋的先锋官，大的人马在后头呢，你要支持打虎下马受降，不然的话你就横尸我麻叔谋的马前。武云照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麻叔谋啊，你这个弑父夺权的昏君手下的贼子，你也配跟我武云照撒马一战吗？跟你这样的谄佞之辈无话可讲，来来来，受我武云照一枪。呵，武云照你挺横啊，我也让你知道知道我麻叔谋的厉害。麻叔谋手中一缕大枪，马往前一催，摔杆就是一枪，啪，这枪就直奔武云照的前胸扎呀。武云照呢，本来应该横枪招架，那武云照的把式要跟麻叔谋比起来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麻叔谋摔杆抖枪一扎，麻叔谋有多大的本事武云照一眼就看出来了。麻叔谋一看武云照不招架，那我还不扎吗？我扎你。麻叔谋使尽全身之力，这力气就灌到大枪之上，就灌到枪尖之上。虽然说麻叔谋武艺低不住武云照，但是麻叔谋也是大隋的先锋官，也有两下子。枪尖直奔武云照，武云照马往前一催，把大枪啪一抖，正好就压在麻叔谋大枪的枪尖之上，这叫枪尖压枪尖。说书迟真是快，把石匠打仗就是眨么眼的功夫见输赢啊。武云照枪尖碰枪尖往上一压，啪，使尽全身之力一颤，这条大枪嗨嚓。麻叔谋连这儿大了，他的力气哪盯得上武云照啊，让武云照一颤这枪，麻叔谋就受不了了，这枪尖唰就奔地上扎来了。就借这机会，两匹马二马一撮蹬，武云照大枪一倒手，枪尖就奔着麻叔谋的软肋扎。麻叔谋一看吓坏了，拿枪往下一砸。武云照心说正合适，你砸我就扎你的大腿呀。枪尖直奔麻叔谋的大腿，这回麻叔谋再想把武云照枪拨出去已然来不及了，吃了一下这枪，把麻叔谋疼坏了。武云照大枪的枪尖把麻叔谋的大腿上的肉就挑下一条子来，这血就流出来了。麻叔谋这一哎呦不要紧，他手下当兵都乐了，
1: 嘿嘿，先锋官有个乐好啊。
0: 武云照手下的兵将齐声叫好，好啊，后羿的枪法高妙啊。哗，麻叔谋的兵将也叫好，麻叔谋气坏了，你们向着谁呀？麻叔谋这一琢磨不要紧，这腿底下挨了一枪，两匹马已然错过凳来了。武云照枪一甩，就奔着麻叔谋的五杆护卫旗，枪抽上了，这五杆护卫旗立刻折了四杆，就剩下当中间的一杆了。可把麻叔谋吓坏了，根本不敢拨马了，催马就败回自己的阵中，往回就跑。打败仗往回跑就够有气的了，而且腿往下流血。麻叔谋手下这些当兵的恨他，一看麻叔谋打了败仗回来，大家伙全乐了，齐声高喊，好啊，先锋官呐，跟兔爷似的就回来了，欢迎兔爷呀。麻叔谋气坏了，光叫兔爷，欢迎兔爷， 右手持枪，左手。

摸黑哟，我这五杆后背蹄就剩一杆了，可真成了兔爷了。南阳关的兵将骑催坐马，各斗四将，部下的兵将撒腿就跑，杀呀那呀，捉马叔谋啊！这下不要紧，马叔谋带着残兵败将撒腿就跑啊，打了败仗往下跑，人家南阳关的兵将紧紧追上了。马叔谋的兵将不敢迎敌，就把带着的粮草辎重锣鼓帐篷

0: 马先生大败而回。宰他。
1: 老元帅韩擒虎一听马叔毛打了败仗，
0: 老元帅高兴了，我夫人告诉我了，
1: 我是个老将，老家巧不能让小家巧给钻了，这回冲着马叔毛打了败仗，我得略施小计。老元帅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来呀，擂鼓声战。头痛巨剑鼓响，营中所有重单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二通鼓响，刀副手绑副手中军官旗牌官战仗军战长将齐聚中军大帐，三通巨剑鼓响，老元帅身披帅服升坐了中军大帐，稳坐在虎位之上，众单将一起给老元帅施礼，我等参见元帅，众位将军退立两厢。众单将往两旁边一站，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先锋官马叔毛将军大败而回，现在在营外求见元帅。韩擒虎晃身形，擦楞楞甲叶声音响，好啊，来，命马叔毛报名而进。知的棋牌官高声喊嚷，元帅有令，命马叔毛报名而进呐、啊！这个大令一直传到辕门，从辕门一直传到大营之外。马先锋，元帅已然传下命令，命您报名而进。马叔谋带着残兵败将进营了，这几千兵呢不能直进辕门，在辕门外候令。马叔谋走进辕门，来到中军保障外一低头，马叔谋告进，马叔谋告进，马叔谋告进，三声告进之后，马叔谋走进中军大帐，众战将一看马叔谋盔歪甲卸袍带结松，护备旗就剩下一杆了，大家心说让武云照杀得这样狼狈不堪，大家心里都有数，全都瞧着老元帅韩擒虎，知道韩擒虎跟马叔谋斗着心眼呢，大家不说话，就看元帅怎么发落了。马叔谋来到帅案之前，跪倒给韩擒虎磕头，马叔谋参见元帅。马先锋，你跪倒在帅案前，请你抬起头来。是。马叔谋抬头看了看韩擒虎，韩擒虎用手一拍帅案，马先锋，是你自告奋勇要去攻打南阳关，怎么样啊，武云照啊？哎呦，老元帅呀，您瞧我这样，我还生情。

0: 云罩呢，那五云罩枪法太高了。哎，你不是自告奋勇说你枪法高妙吗？你是先锋官，难道你打不过五云罩吗？马叔猫心说，这不是诚心恶心我吗？老元帅呀，您瞧我这样，我到了南阳关还没来得及扎营呢，这五云罩好厉害了，他带着兵冲出关来，跟我一对阵，我才知道他们武家家传大枪实在厉害。元帅呀，我麻叔毛大腿上挨了一枪，鲜血丧命，大败而回，来向老元帅请罪。哦，韩天虎一晃身形，手里银然，麻叔毛啊，既然大败而回，耀言不凡，我就问你一句话，老元帅请您问。
1: 我来问你，你跟那五云罩是什么交情？
0: 老元帅呀，我跟五云罩一点交情都没有啊。韩擒虎二次一拍帅案，马叔毛啊，你说没交情，你怎么能跟五云罩没交情呢？怪不得我早就听说你是五云罩磕头的八兄弟呀，你们两个人不愿同生但愿同死，不错，原来我还不相信，这回我可信了，怪不得你跟我要兵要去打前阵，明明是用计骗我，你给五云罩去通风报信，等本帅带领大队人马到了南阳，五云罩早已然弃关而逃了，让本帅竹篮打水一场空。哼，五云罩啊，按17条禁令54斩，你犯了偷敌媚外之罪，来呀，把麻叔毛给我推出去杀！战将军往上一拥，把麻叔毛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叫绑上了，往出就推，刀斧手捧着刀跟着就出来了。老元帅韩擒虎两只虎目扫视了一下中军大帐，帐中的战将偏将牙将立刻就明白了，这是老元帅让我们大家伙给麻先锋求情啊，借这机会老元帅就会传令，死罪以免，活罪难容。好大麻叔谋一顿呐、啊！老元帅借这机会要解解心中这口恶气。众单将都不是傻的，呼啦一下就跪倒在帅案之前，大家齐声替麻叔谋求情：“元帅呀，您刀下留人吧！麻先锋不会通敌媚外。”他不应该自告奋勇去打前阵，没想到大败而回，他也是为了国家险些丢了性命，恳求老元帅念麻先锋初犯，看在我们大家的份上，请把麻先锋饶恕了吧。韩擒虎就就坡下了，来呀，把麻叔毛给我押回来。遵令。麻叔毛被押回中军大帐了，麻叔毛跪倒在地，多谢老元帅不斩之恩。麻叔毛啊，并不是本帅不杀你，你看，这是众位战将替你求情，本帅才饶你不死。来呀，将麻叔毛绑绳松开。战将军把麻叔毛的绑绳松开了，谢元帅。马叔谋，你还不给众将道谢吗？马叔谋赶紧一一把众位战将搀起来，然后深施一礼，哎呦，众位将军，各位前辈，各位仁兄，我谢谢你们了。韩擒虎右手第3次拍帅案，啪，马叔谋，末将在。马叔谋，你死罪已免，活罪难容，来呀，把他拉下去，重则40军棍。哎呦，麻叔谋心说40军棍，但是麻叔谋知道自己再说什么。

话也没用。这时候战将军就把马叔谋拉到帐下，往地上一摁，把他的中音吞去。行刑的战将军拿着军棍就站在了马叔谋的旁边，大家伙恨他呀，心说小子

人呢，是为了羞扫那些违反经纪的人。打人的时候是一个人数一个人打，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数两个人打，而且打得慢数得快。要是挨打的跟打人的跟数数的有交情，那挨不了几下打，即便打了，打的手法也不一样啊。你别瞧这棍子下去或者棒子下去，打完之后这屁股见血了，别瞧见血了那好得快，反而痛苦到少，有几天就没事就能下地了。可是今天这打人的战长军对待麻叔某就不是这种打法了，战长军数数的跟行刑的站好了，要重责麻叔某，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

乡村中感受风景，并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骑行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生活，更能为身体注入活力，但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牢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骑行对身体的好处，简单易操作，益处全覆盖。第一呢，是强健下肢，提升体能。骑行主要依靠下肢发力，能充分锻炼大腿、小腿的肌肉，增强腿部力量和耐力。同时呢，还能锻炼核心肌群，改善身体平衡能力。长期坚持呢，能让肢体更有力量，体态更挺拔。第二是保护心肺，促进循环。骑行属于有氧运动，节奏舒缓且可控，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帮助排出体内代谢废物。长期骑行有助于降低心肺疾病的风险，让心肺更具活力，还能缓解久坐带来的血液循环不畅问题。第三是缓解压力，愉悦身心。骑行时呢，我们可以穿行于城市街巷、郊外美景当中，呼吸新鲜空气，远离喧嚣，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缓解工作生活当中的压力，让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而且呢，户外骑行能接触自然，感受阳光，能有效改善情绪，减少焦虑、烦躁等负面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是绿色环保，便捷高效。骑行不需要消耗燃油，零排放，无污染，既能为环保贡献一份力量，又能避开交通拥堵，节省通勤时间。同时呢，骑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消耗多余热量，改善体型，让我们在便捷出行中悄悄收获健康。除此之外呢，长期骑行还能锻炼反应能力，提升身体协调性，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朋友来参与。当然了，想要做到快乐骑行、安全骑行，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还是要时刻牢记的，这样才能让骑行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生活的好伙伴。首先呢，做好防护，守护安全。骑行时，头盔是必不可少的防护装备，一定要正确佩戴，能有效保护头部，减轻在意外发生时对头部的伤害。同时呢，可根据需要佩戴护膝、护肘，尤其是新手朋友，能减少摔倒时的肢体损伤。骑行时尽量穿贴身透气的衣物，避免宽松衣物卷入车轮。其次呢，选择合适的路线、时间和装备。路线上尽量选择专用骑行道、非机动车道，避开车流密集、路面狭窄、坡度较大的路段。新手呢，避免长途骑行和复杂路况。时间上呢，避开清晨大雾、傍晚天黑、暴雨、高温、严寒等恶劣天气和时段，确保视线清晰、路面安全。装备方面呢，选择车况良好的自行车，骑行前检查刹车、车胎、链条等部件，确保无故障。穿防滑舒适的骑行鞋，避免穿拖鞋、高跟鞋骑行。第三呢，量力而行，科学骑行。骑行的速度和距离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来调整，新手从短距离、慢速度开始，循序渐进，不要盲目追求速度和里程，避免过度疲劳。骑行过程当中保持均匀呼吸，不要忽慢忽快，遇到陡坡时量力而行，不要强行冲刺，防止肌肉拉伤或体力透支。每次骑行时间建议控制在30到90分钟，中途适当休息补充体力。第四，遵守规则，文明骑行。骑行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占道行驶，转弯时提前减速，示意避让行人及机动车，不要单手骑行，双手拖把，也不要在骑行时玩手机、听音乐，避免分散注意力，引起意外。多人骑行时呢，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并排骑行，避免相互碰撞。听众朋友，骑行是一种简单、环保、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愉悦心情，又能便捷出行、守护环境。希望大家都能牢记注意事项，做到科学骑行、安全骑行，在车轮转动中感受生活美好，收获健康与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

0: 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0: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

0: 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

0: 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4: 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

0: 去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5: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7: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0: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7: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1: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7: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9: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09。
3: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引

0: 现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一系列国事活动，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 九章四号问世，中国科学家建立全球最强量子计算优越性。量子计算是什么？优越在哪儿？
0: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成功，多项技术为业内首创。商业航天怎样合力破解星多箭少困局？
1: 洗衣机新国标扩容升级，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带来哪些新变化？
0: 城市路旁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食经验。路边行道树上的水果到底能不能吃？
1: 英国卫生大臣辞职，并可能向党首之位发起冲击。英国首相斯塔莫陷入下课危机，政治乱局和解。
0: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国际新闻眼起底右翼舆论的黑色产业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以色列与黎巴嫩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一名以方官员表示，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14号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当天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他在大会上强调，法塔赫始终是巴勒斯坦民族事业的支柱，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过渡安排都必须是暂时的，且不得影响国家统一或政治和法律主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2名工作人员被炸伤。通报称，此类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4号再次呼吁各方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在冲突期间确保核安全，避免发生核事故。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当地时间14号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所谓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也就是所谓反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据国际乒联14号消息，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

0: 中美关系新定位。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其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细节？另外，中美关系新定位该怎么来理解？
1: 好的。那昨天上午10点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仪式。那从见面握手到仪式结束后步入大会堂，两国元首呢是多次交流。在检阅完仪仗队走到欢迎的少年儿童面前时呢，特朗普总统还驻足同他们亲切互动。那在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呢还专门演奏了一首美国乐曲《越过海洋的握手》。那2011年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国军营演出的时候，也曾演奏过这首乐曲。那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就举行了会谈。那会谈呢，从10点25分左右开始，那结束时呢，已经超过了12点半。那两个多小时的时长呢，也是超出了预期。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那包括呢中美经贸关系、各领域的对话合作，以及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也包括了中美关系当中最为核心的台湾问题。那其中呢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安排，就是会谈期间，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10多名美方的企业家走进了会谈厅。特朗普总统呢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了这些随访的企业家。他说呢，这次访问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的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他也积极地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那这一幕呢也有力印证了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指出呢，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那在上午的会谈中呢，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那习近平主席强调，这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那相信呢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那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而他还强调，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呢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那当天晚上呢，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在致辞中呢，习近平主席提到了55年前中美开展的乒乓外交，强调呢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还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那特朗普总统在致辞中也表示，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可以说，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再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主持人，
0: 两国元首的双边活动中还有哪些特殊安排？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除了欢迎仪式、会谈和欢迎晚宴，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昨天还参观了天坛。

0: 那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的时候，习近平主席曾同他参观故宫。那时隔9年，两国元首来到了和故宫同龄的另一项世界文化遗产，步入天坛的祈年殿，共同欣赏了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和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这个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那习近平主席向特朗普总统介绍，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那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那特朗普总统呢，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那可以说，天坛这座600多年前的古老建筑，见证了中美两国元首的又一次历史性互动。我们也期待着两国元首今天将要举行的双边活动，继续为中美关系发展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11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
3: 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经济体之一，创新成果极强，同时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做得非常好。
1: 与2017年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一起来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观点。
4: 我认为中国市场非常强劲，我看到中国人民对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抱有极高热情，并且乐于接纳，积极拥抱这些新事物，对此我感到非常激动。
2: 高毅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安德森说，
5: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很好，是极具活力的经济体，未来前景十分向好。
1: 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德威说，
6: 中国制定了目标清晰、愿景宏大的“十五五”规划。我认为，随着新一轮5年规划的落地实施，中国必将持续取得更大发展，实现更高经济增长。
2: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成书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
2: 而在将近2000年后，九章这个光辉的名字传承给了我国自主研发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量子计算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储存以及处理量子信息的物理装置，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并进行处理大量的计算路径，在特定问题上实现指数级加速。
1: 2020年，九章求解了最高达76光子的高斯波色取样问题，求解速度超越经典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光学体系的量子计算优越性。
2: 具体有多优越呢？当年九章对经典数学算法高斯波色取样的计算速度比那

0: 使世界最快的超算富岳快100万亿倍。
1: 2021年113个光子的九章二号，以及2023年255个光子的九章三号，让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再上多个台阶。而历经3年的潜心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团队近日再次实现了对九章的迭代升级，成功研制出九章四号。这项成果13号发表于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九章四号有多强呢？我们先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报道。
2: 它针对特定任务的算力是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的10的54次方倍，什么概念呢？也就是100万亿亿亿亿亿亿倍，6个亿，没错。这种宇宙级算力鸿沟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来直观感受一下这种宇宙级的算力差距。面对高斯波色采样的特定复杂问题，九章四号只需要25微秒，也就是一眨眼的1/1000就能够算出结果。而反观全球顶尖的超级计算机，搭配目前最优的数学算法，完成同等任务则需要耗时10的42次方年，也就是100亿亿亿亿亿年，完全是一种降维打击。不过要说明的是，以九章系列为代表的光量子计算机，并不是什么都比传统计算机要快。它专治那种可能性多到离谱，需要探究所有情况的复杂数学问题。悬殊的算力差距背后是两者截然不同的计算逻辑。我们可以把复杂运算想象成一座巨型的迷宫，内部岔路纵横交错。传统计算机呢，就像是一个普通人，一次只能够走一条路，哪怕是走得再快，想要摸清所有的路径，也只能一条一条排着走完。而光量子呢，则具备量子叠加态的特性，所以啊，它如同拥有分身的神通本领，可以一个人化作万千身影，不用挨个试探，一瞬间就能够同时走遍迷宫里面所有的岔路。
0: 虽然记者的比喻已经很形象了，但是这里面提到的10的54次方倍、10的42次方年等等，这种数量级其实不论怎么解释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当然，其实咱们只需要知道九章四号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量子计算优越性确实太优秀就行了。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九章团队成员刘华亮介绍说，九章四号身上的这些超出常人理解能力的数量级，来自于他对可操控的光子的数量级的提升。
3: 我们对光量子世界的操控能力提升到了3000光子的新量级。我们采用了时空交织的巧妙设计，在物理系统复杂度大幅下降的成本优化下，反而实现了系统规模与计算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0: 确切地说，九章四号可操控的光子达到了3050个。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哈？刚才我们说到九章三号操控的光子呢，只有255个。那么操控的光子多，为什么算的就快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2: 常规计算是把物理的问题转化为数学公式去推演运算，而九章四号啊，另辟蹊径，是直接把数学问题交给物理实验来解决。九章系列的量子计算机就是通过靠光量子在计算机里面走迷宫来实现计算的，而且啊，能够精准调控操控的光子越多，迷宫越复杂，算力就越强。从九章二号的113个光子到3号255个光子，再到现在九章四号突破了3050个光子，迷宫岔路也由几百条暴涨到8000多条。可以说，每一次升级就是把算力壁垒再次拉高了一个维度，最终造成了九章四号碾压全球超算的极致算力。
1: 要说九章四号最大的技术突破，那就是它突破了一个叫光子损耗的拦路虎的阻挡。简单来说，随着光学网络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光子在里面极其容易跑丢，从而大幅削弱计算能力。而本次团队首创的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架构，让光子在时空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同时发生干涉，极大提升了整个网络的连通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介绍。
4: 我们证明了，在这样一个大规模扩展中，关键的指标超低损耗能够得以保持。九章四号本身的技术溢出，也为后续的容错量子计算奠定了基础。
0: 我们相信，对于这个可编程时空混合编码，您还是听得一头雾水哈。不过没有关系，咱们非专业人士呢，不需要去理解这些技术细节。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次的成果意味着什么呢？
1: 目前九章系列是极为强大的专用量子模拟机，它只擅长解决高斯波色取样这样特定的数学问题。这个数学问题短期内可用于图像识别、图论计算等，长远呢还能生成波色纠测码，是未来 来打造高稳定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关键。
0: 可以说九章四号在规模与低耗损的双重领先优势，为构建万亿量子模式的三维促态和未来的容错光量子计算硬件提供了可能，也为未来的通用量子计算机，也就是能够解决更多问题甚至走进普通人生活的计算机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而要让通用量子计算机成为现实，需要操纵上百万个量子比特，同时还要具备纠错能力，这些呢都需要在现有量子计算原型机基础上不断迭代，慢慢实现。陆朝阳对此信心十足。
4: 在之前的九章一号中，我们证明了一个关键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实现。在最新的九章四号中，我们解决了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量子计算优越性能不能被扩展。相比之前国际最好的水平，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十倍。
5: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上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
1: 据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研制企业蓝箭航天介绍，此次成功发射标志着朱雀二号已经突破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眼下卫星互联网作为商业航天核心应用场景已进入规模化部署加速期，那么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将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商业航天又如何助力破解星多箭少的困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10: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9: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10: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9: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 利用发动机香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香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静宇解释说，
10: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主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测振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9: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10: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速放结构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8: 好 City 啊。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了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行。
1: 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的洗衣机有了新国标，不仅覆盖了更多品类，而且更节水、更节能，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那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日常生活会因此发生哪些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
21: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1: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波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 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杨秀英表示，
21: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1: 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新国标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梁秀英说，
21: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十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

0: 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使其更加贴近用户实际使用场景。新国标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杨秀英表示，
1: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10公斤，我就真的塞10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5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说，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的询问说，看着挺好的颜色，不知道这能不能好吃啊。
4: 嗯，不仅是这一处公园哈，在一些南方城市，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果实也会挂满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5: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6: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5: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7: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一些优秀选手。
5: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6: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5: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西北农。

0: 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1: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还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有可能有危害的。
2: 可能您会提出疑问啊，那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这些果实如果不被市民游客摘走，他们最后又去了哪里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摘一些树是合理的。
0: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3: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4: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呀，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0: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1: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累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目光转向国际，首先来关注英国。英国政坛的动荡目前仍在持续，尽管首相斯塔默已经明确拒绝下台，但其第一个党内的挑战者已经出现。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去政府职务。
2: 斯特里廷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据了解，斯特里廷私下里已经明确表示将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6: 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一方面，超过9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另一方面，又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在英国工党陷入分裂的同时，苏格兰民族党已经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的去留。英国政坛乱局将如何发展？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4号在给英国首相斯塔默的一封信中表示，由于他已经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他认为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斯特里廷还表示，现在已经很明显，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进入下一届英国议会大选。根据工党的相关规定，党首挑战者需要获得20%工党议员的支持，也就是说，一旦有超过81名议员支持斯特里廷，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会安排全体党员进行投票表决。近几天，已经有超过90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但他们并非全部支持斯特里廷。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能源安全和净零排放大臣爱德华·米利班德和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都有可能参与工党党首的角逐。斯塔默面临的压力不仅来自工党内部，苏格兰民族党预计将于下周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斯塔默去留。该党英国议会下议院新任领袖戴夫·杜根近日发表声明说，这场领导层闹剧必须立即结束，这样议会才能专注于真正重要的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斯塔默下台。由于执政党工党此前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当地时间13号，斯塔默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表讲话时表示，本届工党政府将推进一项激进改革议程，以应对当前英国面临的经济、安全与公共服务压力。然而，这一表态遭到其他党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表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大批工党议员要求斯塔默下台。在此背景下，本届政府已经无力推进有关议程。英国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表示
7: ：“This is a highly unusual moment.”
8: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首相仍然在位，但已经失去了权力。所有人都在试图假装一切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过去48小时里，近100名工党议员要求首相辞职。很显然，首相的权威已经丧失了。
2: 斯塔默则反驳说，在地方选举中，不仅是工党，保守党也遭遇了惨败。
9: 我们两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中都遭遇了艰难的结果。不同的是，保守党党首凯米·巴德诺赫对此并未有所察觉。此外，议长先生还有另一点不同之处，我们如今还是执政党，而他们甚至都快算不上是主要反对党了。
6: 在上周举行的地方选举中，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仅获得约5000个议席中的1000余席。斯塔默就此发表讲话说，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
2: 然而，连日来，多名政府官员以辞职逼宫。英国媒体评论称，即使是斯塔默最忠诚的大臣们也私下承认，除非他能彻底扭转自己和政府的命运，否则他不太可能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如何看待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斯塔默的执政前景不是非常的乐观。这次他的执政危机其实主要源于工党在当前的地区选举中的这种可以说是惨败吧，他的一些传统票仓被重创。那么究其根源呢，其实根本上是执政两年来没有获得老百姓对他的认可。从他们进行的一个民调数据来看的话，53%的人认为工党如果说是重选的话，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获当初的执政承诺。整体上来讲，可能与当前英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危机有关。我们知道，其实从英国脱欧以来，它经济上面临着一种增长危机，然后它社会层面需要进行一些社会政策的改革，但是呢，它又没有办法实现公共财政的这种平衡。它要么就减少公共支出，要么就增加税收，但这两点之间它其实都很难实现一种平衡。所以这些都关乎到老百姓的生存，尤其是在伊朗这个战争之后，整个的这种能源的这个成本的上升，事实上也会拖累工党所推动的改革进程。所以从目前来看，其实主要源于英国自身它经济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2: 在已经结束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中，62岁的法拉奇领导的英国改革党获得了1453个地方议席，超过了工党和保守党，成为最大赢家，改写了英国政治格局。金玲指出，英国正在从过去的两党轮流执政走向政治碎片化。
10: 这种政治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政治右转的这样的一种倾向，背后它其实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英国长期推动

0: 的一种我们所说的叫萨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的一种崩溃。那么也就是说，它的这种私有化以及它的一些紧缩政策，使得英国的一些公共服务缺乏，投资表现也不佳，所以老百姓呢其实是有一种严重的挫败感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你怎么一方面实现公共服务的水准，但另一方面呢，老百姓又不愿意交高的税收。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当前人口结构、能源转型和国防等新支出的这种压力下呢，它其实就变得非常的突出。这样的一种经济和社会的这种根本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的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的执政，它都表现出不可持续性。
1: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六等奖提升50%，一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期在日本的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大量抹黑中国的内容，这些内容到底从何而来呢？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揭开了日本网络平台上抹黑中国的黑色产业链。本期国际新闻眼，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破坏樱花的中国人，抢老人拐杖的中国留学生被开除了。在日本，打开某网络视频平台，可以看到大量恶意丑化中国人的煽动性视频。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大型众包平台 Crowdworks 长期付费招募网民，刻意收集或利用 AI 生成中国人不文明、反日、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抹黑内容，将歪曲历史、煽动对立的右翼舆论当作博取流量和收益的手段，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调查显示，这已经不是零散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条被精心设计过的流水线。发包方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极其详细的操作指南，哪怕你从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按照指南操作，向 AI 软件输入几个简单的指令，短短几分钟，一条极具煽动性的视频就能出炉。高额的回报让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条黑产流水线。参与者背景各异，有普通的上班族，甚至还有退休的前政府公务员。这些一眼假的视频在海外平台上获得了惊人的流量，有的播放量高达数十万次，评论区里充斥着

0: 来，日本外务省以海外战略信息人民币24亿元的预算对华展开舆论抹黑。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兴宇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大量抹黑中国的 AI 视频的集中出现，恐怕是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推动与日本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关 AI 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值得关注和警惕。
2: 21世纪初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比如说价值观外交啊、战略传播呀、认知战呐、这些呢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涉及到钓鱼岛、涉及到台海、涉及到历史认识问题、涉及到这个经济安保等这些议题上，日本会有很多的这种带有价值观叙事来塑造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认知。而这个现在 AI 时代呢，就把这个进一步大规模的自动化了，或者说流水线化了。舆论操控已经由原来的这种国家宣传拓展到了一个比如平台流量加民粹主义加商业变现这么一个混合体，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很突出的。当然呢，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焦虑，那就是日本的右翼舆论然后一些平台经济社会焦虑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0: 近年来，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让人们比以往有了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却给人们带来了陷入信息茧房的风险。
1: 但是无论是什么因素的推动，这些带有明显情绪煽动性的 AI 视频大量传播，以及日本社会畸形的历史认知、泛滥的对华恶意舆论，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继续来听王兴宇的分析。
2: 最值得警惕的啊，是社会心理层面的一种相互的敌意。如果长期的出现，比如说在日本国内，日本民众看到的都是涉及到中国威胁，或者说中国危险，甚至中国人不讲文明、粗暴的这些，那么可能会在双方都会形成社交媒体不断放大的这种极端内容，最终就会产生一种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脱钩。那么反过来呢，这种脱钩会影响到民意啊，影响外交回旋空间呢，影响这个经贸合作呀，影响一些危机管控的回旋余地啊，这些都会出现。日本也有一些反思的声音，比如这次朝日新闻它把这个事情曝光了，披露出来了，我觉得是一定意义上来体现的，就是日本社会也有一些对这个认知相对客观的这种把握。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分。

0: 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敬字，尊敬的敬，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今天不仅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还是全国无忧日。这里的忧指的是幽门螺杆菌，碘元素是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必需的微量元素，提醒大家要科学补碘，同时提醒您要加强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早筛早诊早治，守护好家庭健康防线。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再收割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35，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蓉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晚上7:35，上海男篮将坐镇主场迎战北京男篮。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5: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4: 综合广播调频90.7，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施大人黄天霸和赵壁处理完恶虎村的事儿，大家高高兴兴是赶奔苏州府。